0: 一首《稻香》来自周杰伦，这是一首唱知足的歌啊。
1: 是的，用最简单的话唱最温暖的道理哈。这首歌也是杰伦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稻香》啊。这首歌也开始今天8:06，我们早安881第二个时段开始喽。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怎么样？听《稻香》的时候吃早餐有没有觉得更香、啊？
0: 更香了，因为它里面有很治愈的一些音效，比如说蝉鸣啊、蛙叫啊，你会感觉好像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那个夏天。
1: 没错，而且这些蝉鸣还有这个自然声哈，其实都是当年为了录这首歌之前去实地啊，去到这个桃园的乡下
0: 来，是真声，
1: 对对对，
0: 不是合成的，
1: 不是合成，不是那些所谓的声音罐头，你知道吧？要不说很多就是一些歌曲它打动人，它是有原因的。
0: 对，
1: 你说这细节是不是抠得够细？
0: 是，朋友们，
1: 绝对的，
0: 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1: 没错，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培养这一个好物，也是真的好用。为什么啊？就是我觉得首先它量大，管用，
0: 量大
1: 不是管饱，
0: 量大管饱
1: 不是管饱的。
0: 你要真想吃，它确实也是食品可接触级的。
1: 对对对，是什么啊？是我们限定版的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是两用的一个洗脸巾。
0: 是的，加大尺寸是多大呢？18×20厘米的，而且加厚是多厚呢？比普通款加厚了50%，所以就是咱们有一句河南话说，这个东西卡上可扎装
1: 啊。
0: 这个洗脸巾就是你一摸就是很厚实，用材料用得很实在的，非常的柔软结实，不容易掉毛，也不容易起絮。它是两面设计的，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珍珠纹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如果卸妆的时候用它就可以。

0: 可以带走我们脸上的一些老旧的角质层。
1: 哦、
0: 这个平面纹呢就更柔软一点，你平常用它去吸水擦脸就非常好啊。
1: 嗯、
0: 它是洗脸卸妆一张就够了。全脸都能用，吸水性非常好，而且用完了之后呢，你还能二次利用。前面我们说用它擦桌子呀、擦台面呢，一点都不浪费。我跟大家讲一讲，你都不知道洗脸巾去擦灶台有多好使。
1: 真的是，
0: 真的，
1: 真的是。
0: 吸水性又很好，而且它不会残留水渍。有一些抹布它会留水渍、洗脸巾不会的。
1: 是
0: 啊，洗脸巾不会。咱们这款洗脸巾呢，还经过医护级的认证，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能用，对皮肤特别友好。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哦，对了，它还是那种壁挂式的，
1: 对，
0: 你可以挂在你的洗手台旁边，不占地方。
1: 是，很方便。我不知道小唐啊，反正我真的是就是用洗脸巾，绝对是一斤多用的。就是每一次，特别是下午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这个男生啊，很多这个 T 区会出油嘛。下午的时候觉得有点反光了，那觉得不想洗脸，就是抽一个洗脸巾，然后用那个纯净水一湿，擦完以后，哎，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
0: 好主意。
1: 但是这个洗脸巾绝对不会直接扔掉。
0: 对。
1: 擦鞋是它的最，就是我个人的最主打的第二功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擦什么灶台之类的。
0: 擦灶台，然后擦洗手台，擦镜子，然后我们还掉头发，你知道吧？女孩子掉头发很厉害
1: 啊。
0: 然后就每次吹完头发地上一地，你这个时候用洗脸巾稍微湿一点水。
1: 哇。
0: 用完的洗脸巾啊，稍微湿一点水，给它，好像它。
1: 真的
0: 吸附功能还特别好，就是能把那些长头发全都给带走，然后一扔就行了。
1: 是，
0: 用它擦地也很好使。
1: 对呀、
0: 最关键的是，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个痛点，家里边呢有一些男的、就是也不是说他不讲卫生啊，就是他们非常吸物，他们用一些毛巾会用很久，用到最后毛巾都能立起来了，因为毛巾洗多了之后它真的会变硬
1: 啊，是
0: 它不再柔软了，它拉脸、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它真的是有点拉，但是你用完洗脸巾之后，你就会发现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它始终是柔软的、而且毛巾有的时候你长时间不洗它会有异味、还会有异味，就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夏天或者是到那种阴天的时候，河南话叫什么，叫湿气味。
1: 所以用了这个洗脸巾、就是单次用完就扔掉了，就是也不占地方，关键 是也不占地方。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啊之前没有用过洗脸巾的，我觉得趁着我们这一次就是跟大家把价格打到最低啊，不妨试一试。有多低呢啊，日常一提的像这种啊，就是要卖到19.9了，买6提就要100多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啊，给到大家6提只要89.9，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提同款的，等于说到手7提只要89.9，整整700抽哦，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能用1年了。
0: 是的、
1: 啊、
0: 绝对够了。因为前面我们不是唱了吗，1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700抽洗衣脸巾，对吧？700抽一天用1抽，用2年，一天用1抽，一天用2抽，用1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不用等618啊，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的，非常划算，而且这是家庭常备的。另外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林清轩的二裂酵母面膜30片，也只要89.9，同样是回复秒杀可以去看一看。
1: 是，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轻盈品牌的啊限定版的新款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啦。
0: 陈全说，用完洗脸巾的人真的很难再回去用毛巾了，卫生用处还多。你瞅瞅，
1: 没错、啊、
0: 都是先人说法。
1: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之前没有用过的话，建议啊趁着我们这个618之前啊，大家不用等618了，是吧，直接可以囤起来。我们也是打一个时间差，不用等到时候下单，有时候快递还得等好几天，是吧、现在我们快递还快一些，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Karen Mok 莫文蔚，
0: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881，
6: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谢谢大魔王林志炫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飘鸟》。
1: 哎，说起来，林志炫啊，他曾经参加这个音综歌手次数，相对来讲还是真是不少的。
0: 对的，
1: 一共参加过三次，
0: 三回啊。第一季他就参加了，是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加入的。在那时候，他的什么没离开过呀、烟花易冷啊、浮夸呀，都惊艳过很多人的耳朵。
1: 是
0: 在那一届比赛当中呢，获得的是亚军。
1: 没错，然后2017年的时候哈、歌手2017，他是以逆战歌手的身份参加的，最终在总决赛获得了第五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0: 是，而在去年呢，2025的时候，他终于是首发歌手了，但是很可惜啊，第二期就被淘汰了。
1: 是，
0: 最终排名是比较靠后的。
1: 哎，而今晚啊，7:30音综歌手2026就要正式开唱了啊！今年直接把神仙打架拉到了顶配，九位首发歌手覆盖了老中青，还有海外的实力派啊！赛制也是改的，相对以前更加刺激了，和往前啊，往年就是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了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介绍首发歌手都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0: 是的，首先第一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歌没人没听过吧？乐坛的天籁传奇啊，橄榄树一响就是青春回忆，齐豫这种空灵的嗓音自带治愈 buff。
1: 是，
0: 如果你很久都没有听过齐豫唱歌了，今天晚上情怀党一定要去冲。
1: 对，就是刚刚小唐唱那个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是不是大家内心独白都是我真的不想

0: 想问。
1: 我也不想知道你去哪儿。
0: 你从哪儿来，请你回哪儿去。
1: 回哪儿去？我齐豫唱的就跟我是在地上，他是在天上，都是属于那种啊云端的声音。
0: 是是是啊，那除了齐豫，还有庾澄庆啊，音乐顽童首次加盟歌手，摇滚 R&B 抒情啊全能型的歌手了，像他的《情非得已》啊，《春泥》啊，也是啊，很多都是大金曲。他的舞台其实很有梗的，我挺期待这一次庾澄庆在歌手上的表现。
1: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是吧？而下面这位歌手说名字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但如果您经常听我们的早安八八幺，早安八八一啊，他的歌也不少放。
0: 是，
1: 他就是娃娃魏如萱，他的前身呢是自然卷当中的女主唱，
0: 没错，
1: 那时候还叫娃娃，现在叫魏如萱啊，她也是歌后了，独立的风格非常的独特，唱作审美也很一流。
0: 对，就是属于那种古灵精怪很有想法的女歌手啊。
1: 是，
0: 接下来这一位，哎，相信很多人也很期待了，就是窦靖童，
1: 唱二代，
0: 是先锋的音乐人啊，电子爵士摇滚，哎，各种风格都可以玩转，风格很前卫啊。就是我就在想，如果咱们这一期这个歌手如果有帮唱团，
1: 咱俩要想一块儿去了。
0: 帮唱团，你说他是会叫窦唯呢，还是会叫王菲呢？
1: 不行了，那么就全家福吧。
0: 全家福，全家桶。
1: 对，
0: 欢乐音乐全家桶是吗？真行。
1: 是，而下一位呢，周兴哲这个名字啊，可能大家觉得说有点陌生，但是他的歌被很多人唱火过，
0: 是
1: 像是那首《永不失联的爱》。
0: 没错，
1: 他也是一个新生代的情歌王子了，唱功非常的细腻，据说现场还是挺稳的。
0: 没错。接下来还有谁？还有胡彦斌，就是他的 R&B 还有改编实力啊，常年在线的，那现场也是非常稳的，期待他的表现。
1: 另外还有张碧晨，无论是龙啊还是凉凉啊，他这种清冷的嗓音，情绪的感染力都是很够的。
0: 是，另外还有尤长靖啊，很多朋友就是分不清他名字是尤长靖还是尤长靖，
1: 对对对。
0: 但是跟大家说一个解释，哎，你就一次就能记住了，就是他这个长靖是长久安宁的意思
1: 啊，
0: 好记吧？就是尤长靖。他是马来西亚的实力唱将了啊，高音穿透力非常的了得，舞台经验也很丰富，一同期待一下。
1: 是的，还有一位啊，叫做斯纳吉，这是一位海外的实力唱将，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他有过什么代表作，又或者是哪里的歌手。
0: 是是是，
1: 那根据这个歌手2026的介绍呢，他是非常擅长灵魂乐跟 R&B 风格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次歌手请过来的海外歌手啊，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有些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你以为似乎是名不见经传，但是一开腔都挺大杀四方的。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外实力唱将，这个真实的唱将是谁一公布，很多这个关注歌手的这些观众也好，歌迷也好，就是有点小失望，因为早期啊，有一个海报上是出现的海外歌手请的是 Adele。后来大家一看，哦，是 AI 啊，原来是 AI 海报呀，又被骗了。你看，好，再说说今年的歌手和往年的三大的核心不同啊。首先就是这个赛制非常狠，狠到离谱，取消复活突围，改成月度生死战，每四期一个赛段，末位直接淘汰。首场啊，第一场就是9-7，没人能直接躺平。
1: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9位歌手，下一场就会少俩人。
0: 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真狠啊！而且今年的歌手依然坚持全开麦无修音，像是换气声啊、小失误啊，全都会保留，真实的考验唱功，拒绝包装感。
0: 是，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阵容换血非常的频繁啊，每个月淘汰之后候补有3-5位新歌手，换血率高达50%，每一期都有新鲜感，悬念直接拉满。
1: 是的，总体来说呢，今年歌手是既有老牌的情怀杀，又会有新生代的实力炸场，而且赛制确实有点坑，完全就是神仙打架加上硬核竞技的顶配版了。所以今天晚上7:30啊，想看热闹的朋友，对老歌或者对歌手这档节目有情怀的朋友，一定要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了。
0: 是的，哎，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啊，歌手每一期呢，其实它都是环绕立体声的啊。如果家里面的电视啊或者音响有这个功能的话，记得打开，沉浸感更好一些。
1: 对，
0: 好的，时间到了8:27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福利吧。首先是给小朋友们准备的福利，暑假快到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这两天一直都在跟我们咨询关于我们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夏令营，就是我是特种兵啊，陆军、海军还有空军，今年依然是3条线路，但是今年有一点不同，就是今年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早鸟福利啊，就是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只要。

0: 提前付款9.9元。那不管您给孩子报的是陆军、空军还是海军，任意一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然后呢，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等于说9.9元呢，3重大礼给到你。但是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福利只限前200名，报完直接就停止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抓紧时间来抢一抢啊。高安家这位朋友说，小唐，男生用毛巾你是在我家装监控了吗？不瞒你说，我刷到过好多就是男生用东西的这些一些视频，用毛巾的，然后还有穿的秋衣秋裤的啊。就是咱们男同志确实有时候也不必太节俭，毕竟今天我们这个洗脸巾700抽只要89.9元。
0: 是没错，男生在夏天的时候也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穿鞋这块喜欢穿洞洞鞋，你发现没？
1: 对，
0: 就比较省事儿，
1: 是，
0: 哎，也不捂脚，是吧？穿着这个舒适度啊，松弛感也都在线。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要给你推荐的就是大品牌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啦。
1: 是的，今天呢3款啊，首先是这个我们的云朵款跟经典款，奥莱发货3.9元，只要199元。泡芙款呢是一个增高款啊，奥莱发货3.7元，只要239元。小朋友的也有，儿童款也只要139元。
0: 是的，
1: 都是 EVA 材质的啊，踩下去就像现在云朵当中，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而且不会闷汗臭脚。
0: 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啊，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够得上团购价了。记得回复团购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啦。
1: 我们的那个轻盈的洗脸巾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今天带来的是加大加厚的这样一个尺寸，是可以壁挂的，挂在咱们家的洗手台旁边，挂在墙壁上都非常的好用，而且它是干湿两用，干的擦起来不会掉屑，湿的擦起来也不会起毛，非常好使。关键是除了用到咱们的脸上之外，其实也可以用在其他的部位，比如说你想擦擦头发也不是不行，因为男生头发很短，男生头发很短，你洗完之后呼噜两下就可以了。咱们这个洗脸巾是加大加厚的尺寸，18×20厘米的，
0: 是
1: 吸水性特别好。更重要的是啥呢？它安全，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它达到了医护级的啊，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的，而且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所以家里边有小宝宝的，有孕妈的，甚至是敏感肌孕妈妈啊，以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那买了它就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用怕藏污纳垢了，对皮肤特别友好。
0: 是，
1: 我觉得我们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就是生活的一些变化，一些迭代，比如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湿厕纸，说用了就再也回不去，然后洗脸巾，包括今天我记得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冲牙器等等
0: 是，
1: 都是一些科技的一些新变化，一些产品的新迭代。其实对于老东西，老东西不是说不好用，但有一些东西确实科技或者说产品迭代到什么程度啊，它确实比老的产品感觉是要更好使一些，更方便一些的哈。
0: 没错，
1: 大家可以试试，今天7题到手只要89.9元，7题7大题整整是700抽，哎，你可着劲儿用，能用1年。
0: 哎，没错，而且啊，就像小唐说的，不单单是咱们使用这些产品在迭代，咱们的理念也在变化。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发现现在大家都非常环保，就不爱用酒店准备的所谓的一次性的那些牙膏牙刷呀，甚至毛巾啊。 对，就是很多朋友出去旅行，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干湿两用的洗脸巾也非常适配。
1: 对，
0: 带一包，我觉得不管是几天出行，就是绝对够用了，100抽嘛，是吧？100抽绝对够用了。另外，如果是小姐姐想放在车里面放一包，我觉得也很适配。
1: 对，
0: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就是你再柔的那种所谓的
1: 柔湿巾
0: 也没有洗脸巾好用，对吧？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不用等到618了，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到时候618的时候，这个快递还慢一些，而且价格今天给大家打到啊，7题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我正想跟加菲猫说我们意外的勇气呢。刚刚咱们不是介绍这部电影吗？我就说今天上午我抖音直播的时候要跟他说晚上去看，哎，他就过来了。我是歌手，我就不看了，我要去支持我刘若英。今天晚上我就要去看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
0: 是的，最近啊，今天就有3部新片上了啊。最近真的是到周末了啊，大家也去电影院放松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来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早安，
3: 大家好。

0: ready 怎么办啊？爱上了唱歌。
1: 就是我真的没有 ready， 我真没准备好。你不要张口就唱好吗？
0: 主打就是给你一个惊吓。
1: 好好好，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呼吸爱》啊。说到金海心，前两天我看到他担当这个陈粒演唱会的嘉宾哦，我觉得状态保持真好啊、我特别期待什么时候金海心能自己也开启他的新一轮的巡演。
0: 是不上班嘛，状态肯定好。但是马上朋友们咱们也可以不上班了、啊、因为马上要到端午节了。
1: 是，哎，端午假期眼瞅也到了哈。说起来这个假期呢，很多朋友会提前准备，然后提前看看攻略呀，提前订订酒店什么的。昨天我就看到了哈，很多朋友这个订酒店，特别是年轻人、开始走老干部风了。哎，最近有一类这个公办酒店啊，还有像工人疗养院突然爆火了，成为了年轻人出游的一个新选择。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啊，你可以看到猪肝红的实木家具，水墨石的洗手台，红色的房卡，墙上也挂满了水墨字画，走廊还贴着老照片，处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复古味道。
1: 是，你这一说我的画面感觉、
0: 尤其那个猪肝红是不是
1: 就出现了，知道眼前。就是放在以前这种装修老气然后服务不花哨的国营招待所啊，大家都嫌过时、但是现在却成了年轻人的香饽饽，主打一个反网红的新鲜体验感、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突然爱上这一类的老酒店了呢？
0: 当然有原因啊，实在安心，性价比高、你看现在有一些网红的民宿啊，连锁酒店一到节假日就坐地起价。咱们前两天不还说吗，就有一个民宿的老板为了多挣钱、他吓客人
1: 说有 蛇，
0: 对吧，
1: 说我这有蛇。
0: 对，各种坐地起价。尤其是假期有的种涨到上千块，平时再买两三百，假期直接上千，就酒店刺客啊。
1: 是，
0: 但这些体制内酒店工人疗养院价格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淡旺季的差价也就百元左右。跟大家举个例子吧，黄山的工人疗养院五一哦，一晚是才500块，比周边的酒店便宜一半还要多。

0: 是，
1: 而且这些酒店呢，大多占据到城市核心的地段，或者是景区 C 位，交通非常的便利。
0: 对，因为他们建的时候相对年代比较早一些，所以能抢到 C 位啊。更关键的是，这些酒店安全感拉满，现在不少网红民宿偷拍啊、卫生差的这种新闻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住个酒店都得自带洗漱用品啊，还要关灯查一查有没有摄像头之类的。
1: 是的，
0: 但是哎，这些老干部风酒店呢，管理规范。保安很严格，有的甚至还有保安站岗啊，卫生标准拉满，床品一客一换，隐私和卫生都不用大家操心。
1: 是的，虽然没有网红酒店的服务花哨吧，没有什么蓝牙音箱啊、手冲耳机啊，甚至连茶包都没有，但是啊，干净整洁，而且松弛，氛围很松弛。
0: 我还以为松弛呢。
1: 松弛不松弛的哈，送不了啊，朋友们，原谅嘴瓢的主播啊。
0: 说白了，年轻人追逐这样的酒店呢，其实并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回归理性消费了啊，偏爱这种不套路、哎、不溢价、住着踏实的这种实在感。毕竟啊，出去玩舒服、安全、划算，才是住宿最该有的样子。
1: 对，回归到住宿的本质了。我们选一个酒店，不就是为了踏实、安心的睡好觉，恢复一下，继续出去玩吗？
0: 是，
1: 对吧？
0: 看到互动平台上小雅说了，住这种酒店，感觉瞬间会穿越到爸妈的年代，
1: 对，
0: 红木家具，还有那种搪瓷杯，老式电话，感觉下一秒就要播放新闻联播，是那味儿了。
1: 对，就是全家人一起坐在那儿，一起去观看的这样一个年代啊。
0: 对的。
1: 哎，
0: 说到酒店了，很多朋友啊，住酒店刚刚说了。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环保了，都会自己带自己的洗漱用品啊，包括像这个牙膏牙刷什么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款好物呢，就是昨天我们一上线啊，也是很多朋友冲说今天能不能再返场，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再返场一波了啊。 BOP 波普专研抗菌溶渍美白牙膏，
1: 天天喝茶喝咖啡，要抽烟，牙黄，嘴巴有味道的朋友啊，特别需要这一款牙膏。
0: 是，
1: 大家线上线下都在卖的，也是咱们选品的小伙伴的自用款啊。那它包装上就写着能够切切实实的提升牙齿的亮白度，它是有检测报告的。
0: 嗯，
1: 而且它是可以不沾水就直接干刷的牙膏，牙膏本身是紫色的，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呢，就会由紫变蓝，去释放美白因子，帮助我们的牙膏去黄，帮助我们的牙齿去黄。
0: 是，
1: 而且能够有效的改善多种的口腔问题。前面我们说到的所有功效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0: 嗯，
1: 而且它使用感特别棒，成分很温和，对于牙龈敏感的朋友也很友好。
0: 对，这款 BOP 的波普专研美白牙膏呢，线下其实各大商超都在销售啊，日常一支差不多要30多，哎，买3支就要100多了。那这次我们商城和品牌方啊，这个沟通了很久，谈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价格机制。哎，听友的粉丝的专属价格是多少呢？3支牙膏到手只要8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支，等于说4支才8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今天啊，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还有礼行装的20克的牙膏一支，等于说89.9元，拍一发6。
1: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拍一发6。那心动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的赠品已经库存过半了啊。
0: 嗯，
1: 想拥有一口洁白牙齿的朋友就可以试试这款牙膏，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0: 是，
1: 爱心爱文这位朋友说，刚刚你们说的洗脸巾在哪买，多少钱？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啊，也是回复秒杀89.9元，到手七大提，一共是700抽。
0: 是，真的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啊。说到省钱，大家依然可以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除了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会送给你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回复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现在啊，我们每个月还会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哎，到时候邀请您去参与。如果您的问题提的这个意见有建设性呢，还会现场给您发放这个各种神秘的礼品。
1: 哎，
0: 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1: 真的，朋友们，省钱这个事儿我们跟大家说很久了。我发现咱们有些听友啊，他就是不差钱儿，就是2000块钱是看不到眼里的。但是在这儿跟大家提醒啊，我们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可能 说下就要下架了，因为咱也不能一直补贴，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咱们不管是今年有还是明年有，咱们先把它给领到了，
0: 先领了，
1: 哎，先领了再说，
0: 是
1: 用不用得上，你万一能够用得上呢，对不对？别到时候要用了它没有了，那就后悔拍大腿了，毕竟也是2000呢啊，
0: 是
1: 发送省钱就可以了，
0: 不单单是自己用啊，家人朋友装修也都是可以用的，
1: 对，
0: 哎，先发省钱过来，就像这个888，我们万能通的活动也是先发个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官微，先抽个奖是吧？
1: 对，
0: 哎，只要你发888到和田音乐广播官微，现在就可以抽奖，有机会获得什么呢？万能通的换新装的一瓶，或者是我们的大额这个满减券，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的周边，
1: 哎，他那个周边不错的，
0: 哎，我们还昨天看了看，
1: 对，
0: 想拥有，
1: 是，
0: 想得到，
1: 想让他给我们定，
0: 是，就是大家只要发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以上的福利啊是都有可能得到的。那如果没抽中奖品也没关系，这个下单啊，我们的万能通还会有抽奖机会啊。毕竟如果到了夏天，大家觉得这个空调一开，油耗蹭蹭往上升，或者是早上起来怠速抖动明显，哎，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超车的时候感觉总是没劲儿哈，很可能是我们的发动机的积碳啊，该好好清一清了。不妨选择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啊。记得我们服务了已经超过10万家的车主啊，这也是我们的口碑产品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先抽奖，中了奖以后再下单，这个福利是满满的。
1: 没错啊，就帮到大家到这儿了啊。牙膏、洗脸巾回复秒杀，我们的万能通回复888，我们的省钱啊，装修想省钱直接回复省钱，如果想要报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
0: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啊，在去年的电影《长安的荔枝》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
1: 庙堂之外》。
2: 你看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到花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2: 好的，现在大家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了。这次我们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我们这一次啊是质量记者团全程来帮大家监督的啊，做到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是家装节。
0: 昨天开始呢，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了。咱们的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了河洛文化的全新表达。这个博览会呢一直是到25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玉流淌的文明密码。
2: 好的，那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天后王菲，打错了。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2: 在省会郑州，祝你周末好心情，拜拜喽。
3: 你们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据省林业局消息，河南省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启动，将持续至2027年12月，普查范围覆盖全省城乡区域、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场内所有古树名木。2026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报名工作于昨天开始，专业测试工作由郑州市中招办统一部署，专业测试合格考生方可报考相应学校志愿。日前，首趟郑州至莫斯科国际运油直达测试班列启程，标志着该通道正式迈入实货测试阶段，为后续常态化运行奠定关键基础。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际能源署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日前，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0日20时20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7亿。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问大家啊，家庭的刚需必备包不包括洗脸巾呢？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它作为了家庭天天都要用的刚需消耗品了。你想啊，首先洗脸的时候擦脸很方便，哎，其实有的时候擦手啊，给宝宝擦个口水呀，或者是女孩子们卸妆，哎，甚至哈，我觉得用完的这个擦脸巾还能够再擦擦桌子，擦擦镜子，擦擦地板，擦擦头发，反正是哪哪都能用得上。一般我都会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多囤几单，省心又省钱。这不，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强力推荐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是20厘米乘18厘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同时它的厚度也比普通款要加厚50%。那每一张呢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屑，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都可以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还特别的好。一般我都会用完之后呢再二次利用它擦擦桌子，擦擦台面，总之就是不浪费啊。而且它是通过医护级认证的，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也没有漂白剂，像孕妈还有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反正毛巾这种东西我相信大部分家庭已经都彻底淘汰了吧，不用每天洗也不怕藏污纳垢，不怕滋生细菌，对皮肤特别友好。平时大家伙在商超里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要卖到19.9块，买6提就要100多块钱了。今天 UP 商城有一个宠粉福利，大家一定要囤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块。而且呢，此时此刻下单我还会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相当于是你直接到手7提却只要80多块钱，整整700抽啊。你就按一天啊，早晚各一抽，那也差不多能用1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您挂在卫生间，挂在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卫生。这是魅力881的粉丝专属福利，咱家伙不用等到618等快递爆仓，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算是家庭的一个常备品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哦对了，商城还有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块，同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一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

啊，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8: 丹舞艾琳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7: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9: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2: 来节目当中做个小调查啊，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喝咖啡的朋友有没有？哎，那经常喝茶的呢？还有抽烟的朋友，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生活的小习惯，那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牙齿的清洁了，因为如果牙齿清洁不到位，是非常容易导致牙齿发黄发黑的，嘴里还会产生异味，所以在选牙膏这件事情上我是很在意的。推荐大家也和我一样试一试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复购率和好评率都超高的 BOP 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这个波普牙膏啊，它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的，也是我们商城小伙伴还有魅力88主播们的自用款，反馈非常的好，今天也推荐给大家。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来呵护咱们的口腔健康，让大家伙啊不仅牙齿亮，口腔的环境呢也更健康，并且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哦。它有一个

有的专研色修科技，这个牙膏呢看着是紫色的，不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就由紫色变成蓝色，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去去黄。而且这个牙膏的味道特别的好闻，是那种百香果薄荷味的，牙黄的有异味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试试看，使用感很好，成分温和，牙龈敏感的朋友也很友好。这个波普专研美白牙膏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有售的，平时呢一支大多是要30多块钱，买三支就要100多了。那这次 UP 商城也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才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魅力881的听友专属价，三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还再送一支，也就是说80多块钱到手的是4支牙膏。同时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20克的牙膏一支。那这个旅行装你平时带去出差啊、旅行啊、带到健身房都特别的方便，也就是说相当于89.9元到手6件单品，赠品有限，送完即止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哎，前几天给大家上架了一个卡洛驰洞洞鞋，没想到后台卖爆了，很多听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能返场，觉得夏天啊，一双一蹬就走的洞洞鞋好像是家庭刚需了。我们的选品小伙伴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去挑选颜色尺寸了，真的库存不多啊，而且很多都断码了，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手慢无。反正前两天这一批呢，很多听友收到之后呢都在后台给我们反馈，我看这个好评还是挺多的。你像城南旧事就说，去年囤两双，今年又抢了两双，走路像踩云彩，太舒服了。还有果果说哈，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带娃，真的是省事儿又方便。卡洛驰洞洞鞋，我发现真的男女老少人手一双啊，去海边逛街遛弯，一脚蹬着就走，非常的实用。而且如果你搭配好了，其实还挺时尚的，配裙子、配牛仔、配短裤都可以，非常的百搭方便。首先它是 EVA 材质，踩下去脚感很软，走多了也不累脚。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买卡洛驰他们家这种大品牌的洞洞鞋呢？就是因为它抗菌防臭，有一些质量不好的闻着一股塑料味，穿久了还有脚臭味，但这种大品牌的就不会。同时它的版型好， 3D 足弓支撑，逛街是不累脚的。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安排了彩虹色系任选啊，温柔的杏仁白，还有百搭的钥匙黑，以及个性的蓝白红，大家可以慢慢挑选颜色。三个爆款全部都有现货，奥莱仓发货，正品省钱。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618超值抢先购活动，价格很优惠，像这个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上是要卖到499的，奥莱发货直接3.9折给大家拿下，也就是说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包邮到您家了。那这个泡芙款呢，它在官网上是卖799，奥莱发货3.7折，只需要239就能够到手，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就买这个儿童款，官网是199，咱们安排奥莱发货，只要139。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4: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八八幺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

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省科技厅发布通知，确定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建兴路小学等十所学校作为2026年河南省小小科学家科技创新操作室建设单位。根据我省有关要求，2026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首次试点自主招生，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初中毕业生，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持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电影《今晚正好》发布终极预告及海报，由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今天全国正式公映。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问大家啊，家庭的刚需必备包不包括洗脸巾呢？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它作为了家庭天天都要用的刚需消耗品了。你想啊，首先洗脸的时候擦脸很方便，哎，其实有的时候擦手啊，给宝宝擦个口水呀，或者是女孩子们卸妆，哎，甚至哈，我觉得用完的这个擦脸巾还能够再擦擦桌子，擦擦镜子，擦擦地板，擦擦头发，反正是哪哪都能用得上。一般我都会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多囤几单，省心又省钱。这不，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强力推荐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是20厘米乘18厘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同时它的厚度也比普通款要加厚50%。那每一张呢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屑，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

卸妆都可以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还特别的好。一般我都会用完之后呢，再二次利用它擦擦桌子、擦擦台面，总之就是不浪费啊。而且它是通过医护级认证的，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也没有漂白剂，像孕妈还有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反正毛巾这种东西，我相信大部分家庭已经都彻底淘汰了吧。不用每天洗，也不怕藏污纳垢，不怕滋生细菌，对皮肤特别友好。平时大家伙在商超里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要卖到19.9块，买6提就要100多块钱了。今天 UP 商城有一个宠粉福利，大家一定要囤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块。而且呢，此时此刻下单，我还会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相当于是你直接到手7提，却只要80多块钱，整整700抽啊！你就按一天啊，早晚各一抽，那也差不多能用1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您挂在卫生间，挂在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卫生。这是魅力881的粉丝专属福利，咱家家伙不用等到618等快递爆仓，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算是家庭的一个常备品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哦对了，商城还有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块。同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一看。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个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

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3万张。郑州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45万人，第一批次新增3所高中，志愿分6个批次。省提前批新增自主招生4所试点校，各增50个名额，6月3日至6日网上填报志愿。郑州市消协发布夏季食品安全重要提醒，夏季高温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消费者选购凉菜熟食需谨慎，水产食材务必烧熟煮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施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用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服务管理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面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时间20日，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问大家啊，家庭的刚需必备包不包括洗脸巾呢？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它作为了家庭天天都要用的刚需消耗品了。你想啊，首先洗脸的时候擦脸很方便，哎，其实有的时候擦手啊，给宝宝擦个口水呀，或者是女孩子们卸妆，哎，甚至哈，我觉得用完的这个擦脸巾还能够再擦擦桌子，擦擦镜子，擦擦地板，擦擦头发，反正是哪哪都能用得上。一般我都会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多囤几单，省心又省钱。这不，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强力推荐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2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是20厘米乘18厘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同时它的厚度也比普通款要加厚50%。那每一张呢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屑，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都可以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还特别的好。一般我都会用完之后呢再二次利用它擦擦桌子，擦擦台面，总之就是不浪费啊。而且它是通过医护级认证的，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也没有漂白剂，像孕妈还有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反正毛巾这种东西我相信大部分家庭已经都彻底淘汰了吧，不用每天洗，也不怕藏污纳垢，不怕滋生细菌，对皮肤特别友好。平时大家伙在商超里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要卖到19.9块，买6提就要100多块钱了。今天 UP 商城有一个宠粉福利，大家一定要囤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块。而且呢，此时此刻下单我还会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相当于是你直接到手7提却只要80多块钱，整整700抽啊。你就按1天啊，早晚各一抽，那也差不多能用1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您挂在卫生间，挂在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卫生。这是魅力881的粉丝专属福利，咱家家伙不用等到618等快递爆仓，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算是家庭的一个常备品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哦对了，商城还有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块。同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去看一看。

南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明确到2027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达到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

是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丹舞二零浪漫邂逅十八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
11: 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4: 拒绝 emo，
15: 主打轻松。
1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8: 旋律绕耳边，
19: 快乐每一天。
20: 沉浸式听歌，
21: 沉浸式放松，
2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3: 全程甜滋滋，
24: 超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举措，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以来，截止到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中国足协公布了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自今天0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上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6分钱，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多花3块钱。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也开启了我们周五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啊。外面阴沉沉的感觉，要下雨了，所以今天你出门的时候带伞了吗？那今天开始呢，有一股降水的天气又会来袭，明天呢降水的强度会明显变强，到后天的话呢，我看很多地方都变成暴雨了啊。具体来看一下，今天郑州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如果今天没有带伞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但是到明天就不行了。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是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而明天郑州多云转阴天，晚上有中阵雨雷阵雨，20到29度。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啊，阵风达6级，温度是20到24度。看来这个周末还是宅在家比较适合呀。留恋在场。

来自留恋的在场留恋啊，不知道你喜欢听他的歌吗？我不光喜欢听他的歌，我还特别喜欢他这个人。前段时间我还正在看他和那个姜思达一起在小红书上发的那个人间辩论小会，这应该是一个网络栏目啊，是主打一个辩论的，非常棒，很有想法的一个女生，不光音乐做得好啊，说话也是非常的好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一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然。哎，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了，临时想起来的，就中午如果啊你自己吃饭的话，你会看手机吗？你是不停的刷毫无目的的刷短视频，还是说会追剧呢？也可以跟我们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反正我中午这个如果我吃饭的话啊，我就喜欢找一个长视频，比如 B 站上一个长视频，就起码是30分钟左右的吧，这样可以撑起我吃饭的时间。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刷短视频的，因为就像在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就它切片太快了，我感觉我的脑子转不过来，我刚刚沉浸到这个事儿，又被切到另外一个事情，总是那种感觉是很慌乱的。当然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中午的电子下饭的榨菜是什么呢？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已经是5月22号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对不对？刚才还有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今天 UP 商城给我们带什么好物啊，你看都会抢答了。那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的就是每个家庭都少不了的牙膏，来自 BOP 的波普专研溶自美白牙膏，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每天要喝咖啡喝茶的人，因为如果这个牙刷不干净的话，它真的可能会有一些黄色啊，就不好看了。哎，这款牙膏专门针对喝茶喝咖啡的朋友设计的啊，而且呢这款牙膏是可以不沾水干刷的那种，很有意思吧。它的牙膏是紫色的，然后呢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就会由紫色变成蓝色，释放出那种美白因子，我觉得特别神奇，就冲这一点我都想试一试。味道是那种百香果薄荷的，很适合夏天。

啊，有提神醒脑的作用。牌子是 BOP 波普专研美白牙膏，这个在超市一支都要30多块钱，三支的话呢就要卖102。那今天我们是和厂家合作啊，您此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的话啊，三支到手只需要89.9元，如果再下单的话呢，哎，而不是再下单，三支到手89.9元，而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多送您一支，也就是89.9元可以到手4支牙膏。前100名的朋友，我们还会送您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和20克的旅行装，非常的方便。回复秒杀吧，吴克群，情人节。

0: 安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里是我们的午后沉浸休闲时光，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五，要提醒大家，今天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咱们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5和0啊，不管是郑州的本地车还是外地车，都是在限行范围内的。其实啊，这一两年以来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都是一直在关注着各位的家装生活的。说实话，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就装房子是一件很费心很费钱的事情，而且还很费力，有的时候装不好的话还费力不讨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最初选择的时候呢就很重要。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选择这个装修公司的话，让他们赚很多钱，可能我自己的成本就会太高了，会选择自己装。但自己装之后呢，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都是说多了都是泪。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怎么说的，来听听他是怎么分享自己的嫁妆经历的。
2: 11年了，这是第一次装修房。原来最早装修过是2006年，那时候都是找的游击队。游击队是啥情况呢？咱自己买材料非常繁琐，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然后装完以后呢，有些维修小的售后也找不到人，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是希望呢，就是咱做完以后售后服务这一块，就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体验跟更好的感受。
1: 其实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实在啊，刚开始找游击队，对，看似省钱，后面遇到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售后没有人管，对不对？然后呢，看似省钱，其实也并不省钱，因为作为零售和这个批发来讲，那肯定这个给的折扣是不一样的，所以装修还是得找靠谱的专业的团队。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呢，是这位朋友去啊我们华普装饰参加了我们现场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发言。那这次呢，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呢，还专门成立了我们的保驾护航的记者团啊，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回复家装节吧，门尼爱人。

来自陈粒的飞白。陈粒今年暑期也在咱们郑州开演唱会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现场来看呢？啊，夏天到了，值得期待的事情真的很多，除了音乐之外呢，是不是也要期待我们美漂亮的裙子以及美美的妆容，还有很舒服的鞋。今天早上编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热搜啊，很有意思，叫洞洞鞋又要上岗了。哎，不知道你有没有一双洞洞鞋呢？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还是挺排斥这种鞋，我觉得丑丑的，有什么好穿的啊，会被臭脚。直到我拥有了第一双卡洛斯之后，哇，我才发现有句话不叫真香吗？我为什么才开始穿它？尤其是在夏天，你看说下雨就下雨是吧，这时候你要穿皮鞋啊，穿那种高跟鞋啊，就很尴尬，会打滑，而且鞋会湿的真皮，如果买几千块钱鞋还会很心疼，对不对？但是洞洞鞋，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正常我们出去遛弯，又或者是如果你的单位对这个要求不是很多，你又是穿长裤子啊可以盖着的话，但一双增高鞋都是 OK 的。所以今天我热搜居然是洞洞鞋又要上岗了。所以好巧不巧，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在给大家推荐这款洞洞鞋中的鼻祖，也是我觉得也是天花板了，那就卡洛斯。因为说实在，现在市面上洞洞鞋选择真的很多，从十几块钱到卡洛斯这样几百块钱的都有，贵一定有贵的道理，这是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的，贵它一定贵的有道理。那卡洛斯的鞋之所以好穿，是因为它首先是 EVA 材质，踩下去就像在云朵里一样，而且比普通塑料更轻，再加上它有防菌防臭的这样一个功效，再加上透气啊，所以呢一点都不用觉得它会不会闷脚啊，会不会臭脚啊这种尴尬情况发生。而且呢它还是那种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也不打滑，去海边穿是很方便的，我觉得尤其是出门旅行必备。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就算住再好的酒店，你也不愿意穿他们的塑料拖鞋，对吧？但是他们一次性拖鞋呢又不安全，很容易打滑，所以一双洞洞鞋真的很适合放到我们的车里或者是行李箱里。那今天我呢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除了有经典款之外呢，还有它的这个这两年非常火的叫泡芙款，其实说白就是增高款嘛，穿上立马高5公分。另外还有宝宝们可以穿的。那如果你想选经典款的话呢，这个我们都是从奥莱直接发货的啊，经典款和云朵款呢官方价499，现在您只需要199。如果买泡芙款的话，官网是799，我们从奥莱仓发货，只需要239，立刻增高5公分。如果给孩子们买的话，199，现在只需要139块钱。通通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两个字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如果此刻你想买的弄鞋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才有朋友在问我们，就是关于特种兵啊，说我是特种兵现在就开始招生了吗？没有，现在我们是一个早鸟价，是送福利的啊。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呢，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活动了。要知道其实暑假近在眼前的，最晚我觉得也不得是7月初就开始了嘛，对不对？而且今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依然安排了陆军、海军和空军，而且线路会更加的丰富。你回复特种兵之后呢，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到时候这9.9元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视频访谈，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是非常划算的。回复特种兵来抢购吧，只有200个名额。

0: 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此刻你刚刚打开电波，哎，收听的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五了，我们玩点轻松的好不好？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幸运大转盘的乐趣呢？那今天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每位朋友不管您下不下单啊，都可以免费的获得一次摇我们幸运大转盘的这样一个机会。哎，抽奖嘛，对不对？不抽白不抽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在等着你，可以得什么奖品呢？啊，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的定制周边，试试看了，也许大奖就是你的了。当然，如果你正好需要我们的万能通来帮你出鸡蛋的话，也是可以的啊。之前有朋友在问说，开7万公里，我到底是买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买这个我们的黄金套组呢？那我们都就高不就低啊。如果是开已经7万公里的话呢，那其他鸡蛋已经不少了。建议您可以试试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加一瓶，整套下来的话呢，相当于给您的发动机做一个深度的保养。现在有活动，也是230多块钱就搞定了。您回复888，当然如果是3-5年的车呢，您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优惠完只需要199，回复888，先来抽奖吧。祝您好运，张学友，如果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

0: 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1: 如果爱，来自歌神张学友。那如果最近您打算装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收到链接之后一定要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蔡卓妍知己。

0: 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过6100万人次。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信部将会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近日，河南七部门印发《河南省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鼓励高校院校向企业开放科研平台，为未来3年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绘就蓝图。昨天是小满节气，中原粮仓河南850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到成熟期。河南是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由此由南向北进入到麦收季。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拟在河南招收18名本科生，比去年增加9名。昨天教育部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院校，其中河南4所，包括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河南国医学院。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这个周末呢，我们就最好在家里相互牵着手。为什么呢？因为有雨。今天只是刚刚开始啊，随着降雨的来袭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多地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像郑州呢，今天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那明天以郑州为例，晚间就会变成中阵雨和雷阵雨了，而后天多地都会有中到大雨，甚至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所以周末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今年该上学了，可能这两天都在关注啊这个小学报名的消息，对不对？那昨天呢，郑州市教育局也发布了2026年的郑州市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相关招生政策。各位听好了啊，小学是8月9号到10号是线上报名，8月21号到22号呢是现场报名，那公办的初中呢是5月29号到30号线上报名，6月14号到15号是现场报名，而民办初中是6月15号到16号线上报名，6月26号电脑排位。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下午的1: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刚才听到我们的广告了，现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2026年的夏令营早鸟价已经出来了，这个优惠可是怎么讲呢，之前是没有过的，今年9.9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先占一个名额，能省200是200，对不对？此刻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年有没有海军线路，今年还是有的，海军线路、陆军线路、空军的风洞跳伞线路都是有的，你可以根据孩子的喜欢来选择。另外这200块钱呢，这9.9呢交的真的非常划算啊，除了可以抵200块钱之外呢，还包括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三重大礼给到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这也是早年前啊，郑中基和张学友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左右为难》。我记得郑中基刚出道的时候就被称为是小张学友，因为他的声线和张学友真的还是挺像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啊。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洗脸的时候呢，都开始用洗脸巾而不再用毛巾了，因为确实毛巾它其实还是，尤其是潮湿的状态之下，挺滋生细菌的，对不对？那洗脸巾用完之后呢，擦擦桌子呀，擦擦鞋啊，也是非常合适的。那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提供的就是家庭当中的一个刚需消耗品，那就是洗脸巾。洗脸巾有很多选择，也有很多，但是好不好用真的大不一样。我买过那种怎么讲呢，看上去特别好，就一抽上去一洗脸就掉毛毛那种，那种是最要不得的。那今年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呢，就是来自轻盈的26年限定的款，是壁挂式的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特别好用。我们家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你放在这个洗脸池旁边挂上去也不占地方，而且更卫生一些，用一张抽一张。它是20厘米乘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的洗脸巾还要厚50%，每一张都好柔软，就像云朵一样，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起到什么掉毛啊、掉絮子呀那种情况，绝对不会。而且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妈妈宝贝都是可以用的。要比用毛巾其实性价比更高。那这款洗脸巾在超市买的话，一提大多都要20来块钱，对不对？买6提的话呢，就要一百

块钱了。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宠粉福利，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刚需嘛，六题只要89.9元，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再多送您一题，也就是说七题到手89.9元，整整700抽，差不多可以用一年的时间了，挂在卫生间呀，随时可以用。如果您这个特别舍得的话，其实厨房用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啊，不用再等到什么6月18的正日子了，直接在现在买就可以。89.9元直接带走七题，整整700抽，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梁咏琪洗脸。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萧煌奇，我是你的消防局啊，有点像说绕口令。不过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呢，他就像你生活当中烦恼的消防局一样，能瞬间帮你扑灭那些烦恼或者是火气，就算不能帮你立刻解决问题，但是可以帮你稳定情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昨天还看到啊，这个有一个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其实幸福感比较强的人，他有一些特别之处，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一般幸福感会很强的人呢，他与家人和朋友都是保持着沟通的，会在琐碎的生活当中感受这种充实。第二，一般都会有一些爱好，比如听音乐呀、运动啊、养花呀、写作呀，总有一种可以让他全身心的投入，然后本身沉浸于事物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幸福的滋养，对不对？还有就是一般幸福感比较强的人都是比较乐观的，他会相信这个事情会顺着自己好的一面发展的，而且会比较有耐心。还有一点就是常怀感恩之心，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我们想要寻找一份温暖和幸福，真的，如果你想找那种特别大的幸福感的事儿，是很困难。但是如果你感知幸福的能力比较强，一顿可口的饭菜，朋友的一个关心，都让你觉得其中那些善意，对不对？还有就是乐于助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那句话嘛，与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在获取能量。当然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要有属于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这就也是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说啊，妈妈要情绪稳定，但妈妈怎么可能情绪稳定呢？因为又要上班，又要辅导作业，又要做家务，没有了自己，没有了自己就没有时间关爱自己，没有时间关爱自己又怎么可能会拿出时间去爱你身边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哈。当然所有的一切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健康，健康是一切的前提。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在帮助和照顾任何人之前，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把自己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永远的前提。那说到健康呢，我们在装房子也是时候也是这样的，要考虑到这个安全，对不对？考虑到舒适度。所以很多朋友在装新家的时候也会比较纠结，我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合作商呢？那今天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到现场去看一看。汪苏泷 BY2 有点甜。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陈静。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6，星期五。今天限行尾号5和0。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19到26度。2026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今天至23号在安阳举办，将开展观摩、消费季启动等活动，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河南2026年计划招聘440名特岗教师，重点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力量。平顶山全域划定禁猎区与禁猎期，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平衡。国内汽柴油价格今天0点起上调，每吨分别涨75元和70元，92号汽油每升小幅上调。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柳州地震启动4级响应，派工作组赴灾区安排5000万元支持恢复。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小满节气之后湿气加重，养生适宜清淡七分饱，多吃冬瓜绿豆，运动选择散步慢跑，微微出汗即可。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想吃饭，不见未来的彼岸。
1: 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这首《那年的愿望》，听了这首歌，然后就想起来今天早上跟同事一起去食堂吃早饭，然后我们就聊到时间哈、说哇，今天都5月22号了，下个月一过完，孩子们要放暑假了，2026年的上半年就过完了，我们也到了要做年终总结啊，这个中间的中，到了做年终总结的时候了，还记得年初的愿望吗？上半年都实现了哪些？好像今年觉得格外的快哈，所以我们在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同时啊，也要珍惜我们自己，是吧？不管怎么样，开开心心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哈。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小池。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室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你们家，如果你是一个管家的人，翻一翻你们家的这个消耗品，洗脸巾应该算是非常刚需的消耗品之一了。你像平常的洗脸、擦手、给宝宝擦口水呀、卸妆、擦桌子、擦镜子，哪哪都用得上。有活动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下几单，省心又省钱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便是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一提可以相当于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也更耐用。它是20×18加大的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50%。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不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都可以哈，一张就可以擦全脸，吸水性特别的好。平常一提大概是19.9元，买6提就得100多。今天我们商城的宠粉福利哈，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也能用1年了。欢迎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0: 壁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2: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0期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护牙的这方面，对于牙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哈。昨天呢，给大家推荐波普牙膏一上架，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不少车友在回复秒杀。很多朋友还在说，天天这个咖啡茶不断，牙黄害怕嘴巴有味道，特别的需要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波普专研溶脂美白牙膏。这款牙膏线上线下都在卖，我们选品的小伙伴自用款反馈不错，所以才来推荐给大家。包装上实实在在的写着能够提升牙齿的亮白度，能够有效改善多种口腔问题，并且呢全部是有检测报告的。这款牙膏是紫色的，不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就会由紫色变成蓝色，就会释放美白因子，帮我们的牙齿去黄。牙膏是百香果薄荷味道的，清爽好闻，牙黄口腔有异味的朋友放心入哈，使用感真的特别棒，成分也很温和，对于敏感牙龈也非常的友好。在线下一支大概是30多，买3支就得100左右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也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谈到的价格机制。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哈，3支牙膏到手是8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支，共4支牙膏89.9元。前100名下单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牙膏20克，相当于是89.9元拍一发6哈。赶紧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光临今天的小池读书。你好，我是小池。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一个没人仔细看的周报反复调整格式，或者是死磕一个根本就没有用的功能按钮。我们似乎总是在惯性优化，却很少停下来问这件事情真的有必要存在吗？这就好比在错误的地基之上盖更好的房子，是一种隐蔽的内耗。特斯拉的马斯克有一个做事原则，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先质疑需求，问问自己这个东西到底该不该存在。比如说在特斯拉 Model Y 的设计当中，行业传统是把车身分为五六个大件来拼接，但是马斯克看到孩子的玩具车是一整块，就大胆质疑为什么汽车不行。最后这个一体铸造的创新直接省下了30%的车间面积和300多台机器人。我们常被一直如此的惯性困住，默认存在即合理，然后一头扎进优化的细节当中。高手和普通人的区别往往就在第一步，普通人想怎么把它做好，而高手会想这个东西该不该存在。所以下一次当你准备花大力气优化之前，不妨先停下来，用这个简单的问题拷问一下，如果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存在过，以今天我的认知，我会主动去创造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最彻底的优化或许就是删除。愿你能够删除冗余，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在你们家，如果你是一个管家的人，翻一翻你们家的这个消耗品，洗脸巾应该算是非常刚需的消耗品之一了。你像平常的洗脸、擦手、给宝宝擦口水呀、卸妆、擦桌子、擦镜子，哪哪都用得上。有活动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下几单，省心又省钱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便是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一提可以相当于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也更耐用。它是20×18加大的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50%。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不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都可以哈，一张。

就可以擦全脸，吸水性特别的好。平常一提大概是19.9块，买六提就得100多。今天我们商城的宠粉福利哈，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直接到手七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也能用一年了。欢迎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六月一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哈，我们在这个时间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啊。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哪位嘉宾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普外科胰腺胆道肿瘤专病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秦静怡。那秦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师协会胰腺外科青年委员，河南省消化医学会肝癌 MDT 专业委员会常委，郑州市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郑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世界内镜医师协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外科快速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消化疾病委员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破解这个胰胆癌，也就是这个胰腺癌，还有这个胆道癌哈，早防早治是关键。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秦主任。秦主任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胰腺癌，癌中之王，胆道癌是这个隐形杀手，这两个称号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它们的凶险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4: 胰腺癌呢和胆道癌这两个肿瘤的这个，是因为这两个胰腺和胆道两个器官，它一般位于我们腹腔的深部啊，从后面呢紧贴着脊柱还有大血管，所以呢都是位于这个腹腔的最深处。那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早期病变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呢肿瘤的这个恶性程度高，进展极快，我们确诊时很多都已经失去了根治的手术机会，所以患者的这个生存期短，因此被冠以癌中之王。胆道肿瘤呢起病也是隐匿啊，早期症状和胆囊炎呢、胃病这些高度的相似啊，很容易被误诊，所以呢等到出现这个黄疸还有剧烈腹痛时，大多是已经到了这个中晚期，所以呢就像一个潜伏的杀手一样，悄悄地伤害着我们的身体。
3: 那所以哈，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体检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来筛查出，早一点能够干预，早一点治疗呢？稍后也会和大家来聊到哈。很多人对于这个胰腺癌、胆道癌的认知呢不是特别多，那这两种肿瘤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的现状，包括高发人群和发病的趋势大概是什么样的？
4: 近些年呢，随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呢，我们这个胰腺癌和胆道癌的发病率都呈着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实呢，胰腺癌呢

0: 它本身呢，它这个主要是高死亡率啊，这个基本上在我国这个肿瘤死亡的这个比例当中占到第八位左右啊，胆道癌的也是和胰腺癌相仿的一个情况啊，尤其是这个目前那个胰腺肿瘤，这个在所有消化道肿瘤当中已经算是跻身到这个前列了啊。这个高发人群呢，其实主要都集中在4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长期的这个有吸烟呐、饮酒这个事的，还有一些慢性的胰腺和胆道疾病病史的，包括一些这个肥胖或者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啊，发病同时呢，这个发病年龄呢也有了逐渐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啊，其中呢城市地区的这个发病率略高于农村地区。
1: 嗯，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还有的话就是像这个胰腺癌包括胆道癌，它是两种不同的肿瘤哈，它们在这个发病部位啊，包括疾病的进展等等吧，各个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吗？
0: 哦，是这样的，胰腺的肿瘤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胰腺的解剖结构呢分为胰头、胰茎、胰体和胰尾部，所以它按照肿瘤的部位呢可以分为头、体、尾部的肿瘤。那它病理类型呢主要是以导管腺癌为主啊，它疾病的这个发生进展这个速度极快，很容易，因为肿瘤很多是浸润性生长的，所以很容易侵犯周围的这个血管和脏器。胆道肿瘤的发病啊部位，它是包括了这个肝内的胆管肿瘤啊，就是我们说的肝内胆管癌，也包括肝门部胆管癌，还有一些远端胆管癌等。它根据它的这个位置不同，也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发病情况啊。它病理类型呢，其实呢也是主要以腺癌为主。啊，早期呢进展也是相对隐蔽，啊，中后期会快速的阻塞胆道系统，所以呢，胰腺癌，尤其是胰头癌和胆道癌，他们在中后期都有明显的特点，就是说会出现这种黄疸啊、肝功能损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当然，两者由于它也可能，比如说胰腺癌也可能发生在体尾部，啊，这个或者胆管癌发生在肝内的，他们两者的侧重点也有明显的一些差异。
1: 嗯，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他那个发病人群的话哈，然后说逐渐年轻化，我们现在觉得很多那个肿瘤好像都是逐步年轻化，就是打破了说有一些肿瘤只是老年人才会得的这样一个就大家脑海当中的既定的一个印象哈。那您看现在就是您在临床上遇到的年轻人也会患这两种肿瘤的话，就哪些不良生活习惯让这个发病的风险就是提高了呢？
0: 包括这个胰腺癌啊，或者胰腺肿瘤，或者胆道肿瘤呢，确实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啊，同时呢，在这些尤其是胰腺肿瘤里边，有一些低度肿瘤本身呢就是高发于年轻人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年轻人也有同样的这种患病的这种可能啊，只是发病率对于一些腺癌来讲，可能发病率要中老年更多更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年轻人也不是例外。啊，在临床当中，一些30到40岁左右的我们这种患者数量显著的增加，所以对我们来说呢，长期的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尤其是高油高脂饮食啊，长期的吸烟酗酒，缺乏运动，另外我们大家工作都很忙，我们经常处于这种高压的焦虑状态下，这些生活习惯呢，都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胰腺和胆道功能，要大幅提升了患病的风险。同时呢，有一些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啊年轻人的风险会比一般人会更高一些。嗯，
1: 好，这个大概呢就是为什么说他的发病的这个风险哈越来越年轻化，我们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点也是在提醒我们哈，生活当中尽量就避免别这么做是吧，特别是这个熬夜啊等等哈。
0: 啊，对对对。
1: 那您看我们很多人会把那个胰腺癌呀，包括这个胆道癌早期症状呢，就是不太容易能够说哎我这个已经是这个肿瘤的一个信号了哈，会当成普通的胃病啊等等哈，就是您看他们最典型的最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大概是哪些？
0: 对于胰腺和胆道肿瘤呢，很多时候早期它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啊，大多数的时候它可能会表现为，有时候会表现为这个上腹部隐隐不适，有时候会有隐痛，还有吃饭这种饱胀感啊，饭后症状会可能会明显一点，但是呢，这个其实呢，早期呢很多是没有症状的啊，但是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有一些这个消化不良啊，或者食欲的这种下降啊。另外一些呢，到中后期有一些会出现这种啊短期的这种体重的骤降，啊皮肤啊或者这种巩膜，我们说眼白呢莫名的发黄啊，小便的颜色这个变深，啊大便颜色发白啊这样的。 同时呢也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腰背部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隐痛。但是呢这些症状呢其实很多时候和我们这胃病啊胃炎啊胆囊炎还有高度的这种重叠啊，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药那个胃药会有轻度的这种缓解的时候啊，这个就忽视了这个情况啊，所以它往往会错过的最佳的这种诊疗的时机。
1: 嗯，这就是早期的那个症状，它像您说的哈，如果这么多的一些信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在早期会忽略掉它呢？是它这信号时有时无吗？
0: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症状呢，比如说白天我们工作一忙，这个有时候它隐隐不适呢，可能就忽视掉了。
1: 嗯
0: 啊，到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这个可能一睡觉，可能这些症状呢，一睡觉就过去了。所以这个，
1: 就您说那个眼白呀，然后包括皮肤啊，就发黄等等，它也会就是休息好了也会说没有那么明显吗？
0: 那因为每个人这个你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自己可能皮肤色发黄啊，或者眼白很黄。这个一开始早期的时候，轻度的这种黄疸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观察不仔细的时候看不出来。
1: 嗯，好，所以说更是我们每个人哈，都说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然后所以更是要细心的来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个微小的一些变化。当然对于家里的孩子，我知道很多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是特别的上心的哈。您看孩子这个成长阶段3到18岁呢是一个关键阶段了，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呢，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还有的话呢，依然是和这个孩子有关的哈，马上就到暑假了，我知道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开始给孩子来找这个夏令营了哈。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依然是有陆军呐、海军呐、空军啊3条线路哈。而且呢，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的福利。在这个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哈，到时候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呢。而且呢，这9.9元的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期这个教育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等。这个福利呢是只限200名的报满就是直接停止了哈。您可以马上微信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一下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哈，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欢迎各位继续在锁定收听健康河南节目的时候呢，您看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欢迎直接把您的问题抛过来哈，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待会儿再来聊。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约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普外科胰腺胆道肿瘤专病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秦庆怡。那秦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破解胰腺癌还有这个胆道癌哈，早防早治是关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那我们待会儿也会把平台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各位留下的问题呢简单梳理一下，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邮件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刚刚大家也了解到一些这个胰腺癌也好或者胆道癌也好哈，就是一发现是晚期，也让很多人呢就发现之后就觉得有点绝望哈。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秦主任，就为什么说这两种肿瘤一旦确诊往往是晚期呢？像临床上早期诊断它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
2: 首先呢，主要还是由于我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胰腺和胆道这个它的位置嘛比较隐蔽啊，一般它们都是位于这个我们腹膜后啊，位于我们这个脏器最深处，在胃的后面，所以通过常规的这些彩超检查呢是很难发现到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同时呢，包括一些常规的体检也很难发现一些早期的微小的病变。其次呢，就是因为早期的这些症状呢它不典型，和常见的消化道这些及胃病啊这些疾病呢它高度的重合，所以无论是患者也好还是我们医生也好，都很容易对这些微小的这些症状呢产生疏忽。另外呢，目前针对于这两种肿瘤的早筛的这种手段普及度不高啊，很多这种高危的人群他没有做到这种定期的有针对性的一些检查，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啊，可能肿瘤已经侵犯到周围组织发生转移啊，已经变成晚期的啊，丧失了手术的机会。
1: 嗯，所以这两种肿瘤其实是有那个早期筛查的手段的是吧？那您看就是像我们很多人会挺重视体检的呀，每年都会坚持那个进行体检，普通体检能够查出这个胰腺癌胆道癌吗？如果说想做这个针对性的筛查，就哪些检查项目是最有效的？
2: 其实呢，刚才我讲了这个常规的普通体检，其实确实是想发现早期的胰腺癌和胆管癌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个腹部的这种常规的超声呢或者彩超呢，受制于这个肠道气体干扰，所以很难看清一些比较微小的胰腺和胆道的这种病变。所以我们针对性的这种筛查呢，其实还是首选的腹部的 CT、 增强 CT 或者腹部的增强磁共振等啊，可以这些检查能够比较清晰的显示呢胰腺和胆道部位的微小的这种病灶。另外一些对于一些那个抽血的检查呢，可以去做一些肿瘤，关于肿瘤标志物，比如呢 CA199 啊 CEA 就是癌胚抗原这些特异性的检查啊，它也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啊。当然了，对于一些我们有高度怀疑的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超声内镜还有一些 PET CT 等检查来进一步的明确诊断。
1: 嗯，刚刚您讲的那个高危人群哈，要不然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它属于胰腺癌胆道癌的这个高危人群，需要定期做针对性的筛查，像筛查的频率的话您是建议多久做一次？
2: 我们通常对于胰腺和胆道肿瘤的高危人群的定义呢，主要是一些年龄超过40岁有长期抽烟呐、饮酒史的人群，同时有慢性胰腺炎这种胆囊结石或者胆管结石、胆管炎等慢性的胰腺和胆道疾病病史人群，或者有胰腺癌或胆管癌的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人群。另外就是包括一些长期的有这个患有血糖异常的糖尿病啊、肥胖、代谢综合症的人群，另外还有一些长期接触化学等致癌物的一个特殊职业的人群。我们建议呢，通常我们建议这类人群呢，每年一定要做一次有针对性的针对胰腺和胆道的这种筛查。有病史的人群呢，一般会缩短到半年左右吧。
1: 嗯，就大概这样一个频次哈。然后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哈，他说呢，小朋友8岁经常出现腹痛啊，然后消化不良，这有可能是胰腺或者是胆道出问题吗？问一下主任。
2: 小孩子呢，一般来说发生这种胰腺和胆道的这种肿瘤的概率不是那么高，很低的啊。当然了，这个还是建议就医啊，去明确一下，看一看啊，因为也确实有一些这种先天性的或者早期的一些良性的或者是

0: 些肝胆的一些炎症，还是这个胰腺癌、胆道癌它的一个早期预警，这个到底该怎么区别呢？
1: 其实呢，普通的这种胃炎呢，包括胃病啊，那个肝胆方面的炎症的症状，也确实是和饮食啊和我们的作息休息相关的。我当然了，我这些呢，这个他通过服用这个药物，还有包括消炎利胆这药物或者胃药呢，也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讲这个黄疸呢，我们皮肤的这种蜡黄啊，和我们这个黄疸还是不一样的。黄疸就包括眼白呢，它也是就巩膜也是黄染的。啊，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些胰腺和胆管的肿瘤引发的一些腹痛呢、消化不良，哦，大多数情况通过药物了，这个口服药物以后缓解的程度不是很明显啊。另外一个，即使吃了药，它也有可能会持续性的加重，而普通的这种炎症引发的这些啊发烧啊、腹痛啊，甚至黄疸，我们通过对症的治疗啊、消炎或者啊其他的相关治疗呢，它是会啊减轻或者消退的。而这个肿瘤的这些黄疸呢，它就表现呢，主要还是以这种无痛性的、进行性的这种加重为主，啊，同时也会伴随着我们这个体重下降呢、乏力、疲劳啊等这种全身症状啊。所以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筛查清楚的。
0: 所以还是给我们很多朋友提了个醒啊，并不是说我这个疾病越重，出现恶性肿瘤了，疼痛感就会更加强烈，是吧？
1: 对的。
0: 那您看有胆结石包括胰腺炎病史的人群的话，是不是这个胰腺癌、胆道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呢？像这类患者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身体的变化？
1: 是的，有这个胆道结石的或者胆囊结石的啊，包括一些慢性胰腺炎的这种病史的人群呢，啊，它确实都属于这个胰腺和胆道肿瘤的高危人群啊。长期的炎症的这慢性的这种刺激啊，它会损伤这个胆道啊、胆管这个上皮和胰腺这个胰管的上皮这种啊细胞啊，增加了这种细胞癌变的概率啊。所以这一类的患者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我们发生这种腹痛啊、这种性质啊、频率啊是否有改变啊，比如说从这种阵发性的偶尔的这种疼痛变成持续性的这种隐痛，另外是否出现着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啊、食欲减退，还有这个皮肤和眼白是否出现那种发黄，另外也包括我们血糖呢就突然出现那种异常的波动，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啊提高警惕了。
0: 刚刚我们来说肤色发黄，也有朋友在平台上问说我那牙齿发黄算不算？
1: 这当然不算。
0: 对，这个有可能是您这个没有刷牙刷干净，或者平时有一些这个习惯哈，比如说呢抽烟呢，或者咖啡茶不断等等哈。当然这些朋友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推荐给您的波普专研抗菌溶渍美白牙膏哈。这款牙膏我们昨天一上架，很多听友都反馈说非常不错哈，要用起来来了，说自己的牙齿有点黄，而且嘴巴有味道，特别特别的需要。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推荐这款美白牙膏哈。这个牙膏的话是线上线下都是在售的，那商超里面同售的话呢，日常一支大概是30多块钱，买三支就要102块钱。我们这次 UP 商城的品牌方磨了很久，谈到了一个价格机制，听友粉丝专属就是三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一共是四支牙膏89.9元哈。这前100名下单，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牙膏20克，相当于89.9元，拍一发六哈，库存不多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本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牙齿有点黄，然后呢有牙渍，然后口气的话呢，觉得哎这个不太好哈，有味道，想清新口气的话，您就不妨来入手一下这款波普专研的抗菌溶渍美白牙膏哈。我们今天机制也特别的合适，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说到了牙膏之后的话呢，很多朋友还关心说我洗脸巾的问题哈。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小伙伴都为大家已经考虑到了，洗脸巾的话呢，是我们天天都要用的一个刚需的消耗品，平时擦脸擦手，如果家里有这个孩子的话呢，给孩子来擦一些这个口水呀，宝宝的口水呀，孩子这个身上可能沾了什么东西呀，都要用到哈，包括卸妆，我们偶尔擦桌子用，擦镜子，哪儿都用得上哈。所以呢各位这个 受，依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推荐的轻盈这个限定款的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哈。这款洗脸巾尺寸特别的大，20×18，比普通款加厚了

0: 五十那个特别的柔软，也很结实，而且它不容易掉毛，也不容易起絮哈。同时的话呢，经过检测，这一款就是它不含荧光剂的，是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漂白剂，像孕妇、宝宝、敏感肌，您都是可以使用的哈。使用完之后，洗完脸了，我再擦的桌子，再擦的鞋，也都是没有问题的。看一下它的价格哈，像同品质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体大多是19.9块，六体就要一百多了哈。今天 UP 商城的充分福利来了，那这款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块，并且现在下单我们再加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相当于是直接到手七提只要89.9块，整整是700抽，咱们一天用2抽，差不多就是一年的量给您准备好了哈，只需要89.9块。而且这是壁挂的设计，就不占空间，用着非常的方便，挂在咱的卫生间啊、厨房啊，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这也是我们881粉丝专属的福利哈，所以您这会儿不用等到618了，现在下单就直接囤完整年用的这个洗脸巾，非常的划算，家庭常备的。另外呢，商城还有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块，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如果说您觉得说我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网络，我的那个流量都不够用了，话费又很高，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 UP 商，不是，今天我们还要送一份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了哈，这个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每天呢，就是前100名下单还再会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就是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所以这会儿关键词比较多哈，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或者发送这个随身，发送成长都是可以的哈。当然今天节目当中的话，我们邀请到的秦主任和我们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关于胰腺癌还有胆道癌哈，癌中之王，隐形杀手，两种非常凶险的消化道肿瘤，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样早期识别它的信号，掌握科学防治的方法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呢也会梳理一下平台的问题，有请一下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我们都会邀请到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一些话题。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普外科胰腺胆道肿瘤专病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秦静怡秦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破解胰腺癌，早防早治是关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保持联络哈。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呢，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视频直播链接您分享到朋友圈呐、或者收藏一下，随时随刻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啊、回怕看这个节目的哈。我们那个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再次有请出秦主任，秦主任。 您看我们有

0: 时候做那个年度体检的时候呢，会查那个肿瘤标志物，是吧？就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当中，哪些指标异常需要警惕这个胰腺癌还有胆道癌它的风险呢？指标升高是不是就等于得了癌症呢？
1: 在这个筛查这个胰腺癌和胆管癌的这个指标当中呢，其中有一项和两者这个都相关性很强的一个，就是 CA199 这个肿瘤标志物，它是一个关联度和这个胰腺癌和胆管癌关联度最高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当然了，包括这个 AFP 还有这个 CEA 以及 CA125 这些指标呢，其实也都具有重要的这个参考价值。但是呢，这个指标的升高可是不等于就是一定就确定就是得了肿瘤啊。很多一些良性的疾病呢，比如说胰腺的炎症啊、胆管的炎症、胆囊的炎症，它也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这个 CA199 啊等相关这些指标升高。当然了，如果这些指标呢出现了这种持续的啊翻倍的甚至多倍的这种升高呢，或者是多个肿瘤标志物同时呢这种啊异常，就需要我们去结合影像学检查来进一步来排查是否罹患的这个胰腺和胆道肿瘤的可能。
0: 好，这个的话是如果说有提示的话，各位还是要进一步做相关的检查的哈。像对于家族史的人群的话，除了定期体检，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需要哪些就额外做好一些预防措施？
1: 对于我们这个有家族病史的人群呢，首先要严格的这个规避这种高危的因素啊，最好呢做到这个戒烟戒酒，避免呢或者尽量减少的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减少这个腌制烧烤类食物的这个摄入。其次呢，是要保持这个作息规律啊，避免长期的这种熬夜呢，坚持适度的运动啊，控制这个体重和血糖，同时也要做好我们那个情绪啊、心情的这个疏导和管理啊，避免陷入这个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或者因为压力过大导致这种焦虑这种情况。另外还要积极的治疗这个胰腺胆道部位的这个慢性的这种炎症的这种疾病，做到这个定期监测病情变化，我们从而把这个可能会出现癌变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0: 这个是关于精准识别、掌握一些筛查的方法哈。接下来也想来请教一下您哈，就是我们怎样来进行科学的治疗？像很多人觉得说得了这个胰腺癌、胆道癌就等于判了死刑了哈。像目前上就是临床上的话，主流的一些治疗方式的话，包括治疗效果大概怎么样？
1: 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以前呢做肿瘤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哪里得肿瘤就切哪里啊。现在呢，我们目前临床上这种观念早已经是落伍或者是改变了啊。我们目前对临床上针对这种胰腺和胆道肿瘤，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这种诊疗体系啊。主流的方式呢，包括一些这种根治性的手术切除，也包括开刀的或者目前微创的这种腔镜下的这个胰室二肠切除术等啊，也包括化疗啊、放疗，还有特殊的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多种的治疗方案和体系。另外一个，随着我们这个微创手术技术的进步啊，新的靶向药物和免疫药物的这种获批，也对很多这个中晚期，就我们讲的晚期肿瘤的这种生存期得到了显著的延长啊，所以部分患者甚至可以实现长期啊与瘤共存啊。当然了，对于一些早期患者，我们通过根治性手术以及相关的治疗，治愈率啊、生存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像这个微创治疗的话呢，感觉现在很多地方都会开展哈。那您看微创治疗和传统的一些手术相比较的话，给患者能够带来哪些好处呢？
1: 啊，首先要讲的那个微创治疗，其实本身呢是和我们传统的开刀是达到一样的效果，同样的效果的啊。我们在腹腔里边进行手术的这种方案方式是相同的，只是在创伤上，可能我们通过这种打孔进去做这个用通过腹腔镜这种方式啊，有包括当然也包括单孔的、多孔的，还有辅助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啊微创手术，这种最大的优势呢，它就是创伤小嘛，出血少，术后恢复快。有一部分手术呢切口就啊几毫米、一公分左右吧，所以呢术后的这种对患者这种疼痛感呢，包括恢复速度呢，以及住院时间的这种都大幅的改善。啊，同时呢，因为这种微创手术，我们在这种屏幕下去观看啊，去做手术，它视野更清晰啊，血管的这种放大呢，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缝合呀，包括这种清除啊，所以能更精准的去切除肿瘤组织啊，减少啊对周围脏器的这种损伤， 同时呢也能降低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让患者

0: 术后能得到更有效的这种恢复啊，也能提高这种术后的这种啊生活质量，也能更好的这衔接的相关的这种后续的辅助的化疗啊拔面治疗。
1: 嗯，其实无论是微创的手术方式还是传统的这个手术方式，很多这个朋友确诊之后呢，一听到说要手术的话呢，就会特别紧张，也会问医生说，哎，我这能不能进行保守治疗啊？所以咱们也会给患者制定个性化的一些治疗方案吗？
0: 啊，对的，我们现在就是一般呢，对于这些胰腺和胆道肿瘤呢，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啊，我们集合了这种普外呀、肝胆呐、肿瘤影像介入，还有病理啊、超声啊这些消化科等多个学科的这种或者科室的专家，这个对每一位患者的这个肿瘤啊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分期啊、身体状况的评估、基因检测等啊，也最后做一个集体的会诊，然后从患者的术前评估、手术方案的制定到手术后的这种辅助治疗和康复管理。我们做一个全程的制定的这种个性化针对性的一个治疗方案，避免了单一科室的这种治疗的局限性，让患者得到更规范啊更适合自己的这种治疗方案。
1: 嗯，就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一些就哎特别倔强的一些病患，就是我就是不想进行手术的
0: 啊？有，经常会碰到。
1: 嗯，那一般像针对这种病患的话，您会怎么来做他的工作？
0: 对于一些实在是确切的啊，不愿意接受手术的一些中晚期或者中期的患者，当然晚期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直接手术的啊。对于一些那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中期的或者早期的，其实就不能接受手术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啊新辅助治疗，比如说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啊，来减少或者控制肿瘤的这种生长啊，缩小肿瘤的体积，让原来这个无法手术的患者啊，重新获得根治手术机会啊，或者延缓它这个发生发展，啊，对于已经发生转移的这些晚期患者呢，可以通过系统性的药物啊治疗来控制肿瘤的进展，同时配合一些超声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介入的这种治疗啊，姑息的一些啊相关的治疗方案。啊，对这个手段呢，来缓解这个黄疸呐、疼痛啊等症状，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从而从最大程度上延长患者的生命啊，提高这个生存的这个质量。
1: 嗯，好，这时候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这个父亲就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从发病到去世时间特别的短，也想问一下主人，是不是一旦确诊胰腺癌的话呢，这个几乎就是判死刑了？然后他也想问一下自己算不算高危人群，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年已经40岁了，我们待会儿也请教一下秦主任，就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当然呢，我们这档节目是健康河南节目哈，主要就是关注我们个人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希望各位通过每一期的健康科普的这个知识哈，可以更加的守好自己的身心健康。那您的爱车呢，如果您的车在这个开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哎，我这个感觉油耗变高了，开起来呢动力不足了，或者天气热了，我觉得开了空调呢这空调也不太给力，到底怎么回事，您不妨来试一试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是不是可以让您的爱车突然间就变得更省油、更凉爽、更轻松呢？这会儿您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一下。同时您发送那个数字888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这个活动哈。参加这个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抽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您可以先试试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非常有趣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的周边等等哈。再来说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10万家车友都在使用，也有很多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信息进行回馈哈。您像有听友说呢，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人说呢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这都是非常真实的各位听友呢发到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呀、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反馈哈。其实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之前有一些公众号的推送，可以看到那个听友发过来这些真实反馈信息的截屏哈，所以您也不妨来试一试，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可以来了解。同时呢，就是您可以参加一下我们那个幸运大抽奖活动啊，因为也看到有听友在平台上留言说，哎呦，我抽中了一瓶这个万能通换新装哈，然后非常的开心，您也不妨来试一试自己的这个能不能中奖。好，说完了这个爱车的问题的话，再来说一下家的问题哈。那关于这个

0: 装修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是一个大工程，而且呢在装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担心啊和担忧，那这个担心担忧其实我们也帮您考虑到了，您这会儿不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省钱这两个字，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朋友的这个微信哈，然后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当然选的更多的是这个放心哈。河南音乐广播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您装修想省钱想省心想省事儿，您赶快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先领取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啊，同时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哈。好了，各位有什么这个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待会儿再来聊。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N27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普外科胰腺胆道肿瘤专病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秦静怡。那秦主任做客节目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这个胰腺癌呀，包括胆道癌它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哈，这个凶险的真相啊，早期的一些信号大概有哪些呀，包括怎样科学的防治，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可以把问题直接抛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那个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那么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依然会梳理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秦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您看秦主任，就上一小节平台上、啊、这位朋友留言，就是他父亲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而且他说那个从检查出这个疾病的情况到去世时间特别短，再加上他40岁了，算不算高危人群？需要哪些注意事项？要不然您看能不能简单回复一下？
7: 好的，我们其实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关于胰腺和胆道肿瘤这个相关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其实它这两种肿瘤呢，它发生和发展是进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由于它缺乏很有效的早筛的手段，所以往往当我们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中后期，所以呢也延误了我们的诊治。所以很多很多患者，包括我自己身边，我行医这么多年，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从发现这个胰腺的肿瘤，一发现可能就是中后期啊，中晚期的啊，可能3个月到半年，有时候时间长可能1年左右啊就离开了。所以这很遗憾，也很可怜，但是呢确实也告诉我们啊，对于胰腺和胆道肿瘤呢，这种筛查呢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有消化道症状的，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相关的这种异常的血糖啊，或者有这个家族史的，我们是有一定要做到提前的去检查啊。像刚才这位朋友讲的，40岁了啊，父亲也是因为胰腺癌走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就算是高危人群的其中一种。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半年到1年 啊。正规的体检里边呢，可能刚才我们也讲了，包括影像学检查，还有一些特异性的这种肿瘤标志物啊 ，CA199啊，也包括一些特异性虽然不高，但是也比较敏感的 AFP 啊 ，CEA， 包括125的这些检查，都可以通过这些筛查来发现啊早期的一线这种肿胰腺或胆道肿瘤这种征象吧。啊，所以也建议这种啊，类似这种有家族史的这种，我们要做一些正规的体检，单纯的彩超是不行的。
0: 嗯，就他多大年龄要开始做这个体检？
7: 啊，我们建议一般是40岁以上就开始了，因为肿瘤，哦、啊越来越这种发病率对年轻化了啊。
0: 嗯。明白了哈，那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可以赶快把您的问题发到那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直播的时候各位可以有这样一个小福利，就是秦主任会就您的问题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您看对于已经确诊的中晚期的患者，除了手术还有哪些治疗手段是可以延长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的，秦主任？
7: 对于这些我们这个诊断发现或者诊断就偏后的这些患者呢，讲除了手术以外啊，这个有一些也确实做不了手术的，我们通过这个化疗啊，这种介入射频呐、啊、介入治疗啊，包括一些这种药物的啊，我们这种靶向啊、免疫的这种治疗，这种综合，我们通过综，甚至包括我们目前的这种中医中药的这些治疗啊，通过一个综合的啊、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来有效的提升这个患者的这种啊生存时间啊，然后这个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啊，这个所以这个手段其实是有很多的，当然了，也要做到这个有针对性的，因为这个虽然是同样的病，但是每个人在每个人身上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
0: 嗯，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7: 对。
0: 当然很多患者和家属都关心术后的这个康复哈。那您看，胆道癌这个患者术后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重点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怎么来预防复发呀？做好长期管理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点儿？要不然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7: 啊，好的。这个其实呢，在我目前在这个病房里边住院的，我有很多这种胰腺和胆道手术后的这种患者啊。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遵从医嘱啊。我们经常这个做完手术两三天，患者就问，秦主任能不能吃饭呢？能不能喝水啊？你看我这个引流管里边的引流量，这个减少了，能不能拔掉呢？其实呢，我们作为这个主治大夫呢，啊，或者主刀大夫呢，我们有严格的这种术后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方案，啊，对于每一个患者的这种进食啊，进食进水啊，包括管道的这种护理啊，或者管道的观察呢，我们都有严格的这种啊，通过严格的这种啊观察啊，来制定相应的这种方案，包括这个什么时间来喝水，什么时间来试饮水，什么时间来吃饭。啊，这都是有要结合我们术后的这种啊变化，还有包括我们术后的这种啊抽血和以及影像学的这种复查结果，还有这种渗漏着液体的这种淀粉酶这种测定啊等脂肪酶的测定等这些指标来进行相关的调整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尤其是从这个手术后以后，可能要进食比较长一段时间啊，通过这种进食肠外营养的这种治疗啊，从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啊，到如果通气排便以后，我们会根据那个患者的情况，从这个全流食到半流食到普食逐渐这个过渡啊，当然了，到过渡以后呢，也遵从这个少食多餐啊，清淡易消化的原则啊，也避免增加了，即使到后期恢复了不错的时候，也是尽量避免加重胰腺本身的这个负担，同时呢，我们也要保证良好的这种心态，适度进行这个康复运动啊，保证充足的这个休息啊，所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其实呢也是对这些肿瘤防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措施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哈。有一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家人是这个胰腺炎哈，在收听节目，也很担心这个胰腺炎会不会发展成胰腺癌，问一下主任。
7: 胰腺炎那个会不会发展成胰腺癌呢？对于一些这个急性的啊，这种急性胰腺炎呢，一般是不会发展成这个肿瘤的。但是呢，有一些啊急性胰腺炎呢，治愈的不彻底，或者是经常不注意啊，这个很多因素，包括抽烟喝酒啊、高脂高饮食啊，经常来，可能经常慢性的犯的过程中啊，成为一个慢性胰腺炎的时候，那就增加了这个像胰腺肿瘤啊这种转换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如果 说有胰腺炎的患者一定要，第一，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治愈，第二呢，要避免高危的因素，包括一些胆囊的结石，包括高脂血脂。

0: 症还有抽烟喝酒这些因素都要尽量避免掉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位他说呢，我的脸就是黄黄的，然后早上起来口苦，口水都是黄色的哈，会不会是胰腺出问题了？
0: 啊，这个是典型的一个胆汁反流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皮肤黄呢不一定都是这个由于这个肿瘤引起的啊。黄疸呢，很多我刚刚也讲了，除了看皮肤啊，小便还有大便，还要看这个巩膜，就我们眼白是否发黄。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们的观察，更多的还是要到医院进行相关的这种包括肝功能啊，包括肿瘤指标的这种检测，甚至包括影像学的一些诊断。
1: 好，这个也许对您有一些这个启发，就是赶快到医院可以先去检查一下，是吧？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秦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各位如果说想回听回看的话呢，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呢，点击收藏一下或者分享出去，再过20分钟左右时间点开就可以回听回看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祝各位周末快乐，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吧，
0: 谢谢大家。

0: 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四月初六，星期五。今天省会郑州三环内限行5和0，一起来关注本档新闻。据河南气象消息，预计周六夜里到周日，全省大部有中阵雨、雷阵雨，中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河南馆集聚150家重点文化企业，展出2000余件文化创意产品。5月20号，据省统计局消息，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1到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1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5月21号，郑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郑州市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相关招生政策。公办初中5月29号到30号线上报名，6月14号到15号现场报名。5月21号，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年轻时的淑柔扮演者王小慧近日回应，暂时没有打算发展成专业演员。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来自于叮当带来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五的节目。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的5点到7点，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那刚刚听到叮当的这首歌，叮当的高音是非常的通透集中和有力量，他声音属于那种亮而不炸，刚而不硬，就是直达人心，直穿人心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和原唱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刚刚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在讲说，哎，叮当的版本也蛮好听的，所以你更喜欢原唱的版本还是叮当的版本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你看看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朋友们，咱们就说熬过了星期五，人生我做主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就莫名的开心，就虽然说我们周六还是要正常的上班哈，但是我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激动。虽然这周末天气预报依旧是有雨，我们来看看啊，预报显示呢，降水将从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率先登场，随后呢逐步扩展至全省，多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量级呢普遍不大，但是我省的商丘和信阳的局部是有中雨的。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呢，预计会出现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日，届时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将有中阵雨和雷阵雨，其中我省的中东部、南部的雨势将显著增强，有大到暴雨，局部呢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呀，注定又要泡汤了。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大家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哈。而且气温的起伏呢，与降水节奏是同步的。明天23号，在强降雨来临前的间歇，全省的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将短暂回升，再度向30度来靠拢。但是到了星期日，受到强降水的压制，最高气温呢，将迅速跌回到25度上下，所以体感是转为清凉的。最低气温则波动不大，维持在20度左右。所以周末想要出行的朋友哈，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好这个有可能会到来的降水的天气。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随时跟我保持互动哈。您在微信当中找到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跟我来聊聊天了。今天星期五了，想听啥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同步呢，今天洋洋的节目呀是在抖音当中进行直播的，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就可以找到我正在直播的一个状态了。欢迎我们的奋勇向前，还有林子梅以及男子汉，还有月鹤等等好朋友来到洋洋的直播间，谢谢各位，也欢迎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哈。那各位呢，如果收听节目的时候，一是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 FM 来88.1来进行收听，那此外呢，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移动收听的话，您也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啊下载喜马拉雅 APP， 直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直接来收听到河南音乐广播了。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在开新能源车哈，新能源车很多是有语音唤醒的系统的，你直接就告诉他我要收听河南音乐广播，他就会为你来播放啦。所以下班路上就交给我们哈，更多的好听音乐放松的心情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当然了，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啊，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平时哈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刚需的消耗品。你比如说啊，就是每天我们早上晚上洗脸的时候哈，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洗脸巾。我以前吧，我也是用那个毛巾。

但是那个毛巾，朋友们发现没有，就你用时间长之后，它会出现就是变味儿，然后变黏，就是你自己都不想用，然后你还得定期去换，定期去买，就是特别特别复杂和费劲。所以有一次就我同事给我推荐了这个洗脸巾之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毛巾了，就用这个洗脸巾。我核算了一下，它真的比用毛巾还要划算，尤其是想要买到划算的洗脸巾，就来到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轻盈26限定款的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咱家洗脸巾快用完了吗？快用完了，今天抓住这个优惠的时间，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说我们这个洗脸巾哈，就是它应用的场景都有哪些。你平时擦个脸对吧，洁面之后擦个脸，擦个手，咱给宝宝擦个口水，咱卸个妆，你把上面倒点卸妆水直接卸妆，哎，擦桌子，擦镜子。你像我这么会勤俭持家的人，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一般洗完脸之后，擦完脸之后，我再拿那个擦一擦洗漱台，就是我绝对不会浪费一张干湿两用的洁面巾，你知道吗？所以说朋友们，你算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又省了毛巾，你又省了抹布，你知道吗？所以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20厘米乘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50%，每一张呢都是柔软又结实的，不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你洗脸卸妆呢，你可以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非常好。你看用完之后你再擦一擦桌子，擦一擦洗漱台的台面，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它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你像孕妈妈呀、宝宝呀、敏感肌呀，都可以放心来使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价格。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的洗脸巾，一提呀、大多要19.9块，6提呢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轻盈的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提，朋友们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给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朋友们，你花了89.9块，到手了7提的洗脸巾，整整700抽。我的妈呀，700抽，你一天你就是早晚啊各用一抽，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而且是一个壁挂的设计，不占空间，用着非常方便，挂在卫生间啊、厨房呀、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聪明的朋友现在都开始下单了哈，因为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你知道有一个我们的女听众哈，跟我来讲说之前买过我们这个干湿两用的洁面巾，然后他先生用完之后再也不用毛巾了。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是今年马上要迎来自己70岁生日的齐豫，齐豫姐姐带来一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我刚刚还在抖音直播间问大家，这首歌是1988年的，有没有1988年出生的好朋友来扣个一来？那各位在收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跟我保持互动哈。当然今天节目呢也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同步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其实说到了齐豫哈，很多年前我是采访过他，应该是刚上班没几年的时候哈，他来郑州开演唱会，我有近距离的在后台采访过他，当时呢还做了一期节目，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亲和力。5月21号呢，在歌手2026全球试听发布会现场被问到说如何定义70岁，然后齐豫呢就有感而发，他就坦言说，其实呢现在呢时代发展是越来越好了，然后大环境对于年长的群体呢是十分友善的，大家都能够活得很健康积极又精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不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是努力想要活成自己的模样。他笑着调侃说，自己此番来参加歌手呢算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在他心里呢理想的70岁从来不该被束缚，想做什么呢就大胆去尝试，这是他想要活出的一个状态。其实提到了歌手2026，大家关注了吗？今天晚上就要开唱了。5月17号的时候，歌手2026在官方微博也宣布了本季的赛制，那首创了全新的月度联赛制，集结了9位的首发歌手，开启了4场差异化的竞演，角逐月度强者。你像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还有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9大唱将将就位，以全开麦直播的一个状态迎接严苛的考验。今天晚上也就是5月22号起，每周五的晚上7点半会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晚上有去看歌手2026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在线来观看一下，明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歌手2026，它是每周五的傍晚7点半开始现场直播，从5月22号开始一直到8月份才会结束，它这个赛程的时间是两三个月时间，还是蛮长的。大家周五的时候可以把傍晚的时间来交给歌手2026。当然了，我们要在看这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哈，它必须得有流量呀，是不是？不管咱们平时是从手机上看呀，从平板上看，从电脑上看，都得需要流量。如果说朋友们你流量啊总是一到月末的时候就特别匮乏，就特别着急，流量不够用了，你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商旅精英呀，出租车呀，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包括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你就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而且呢手机电脑

电视是都可以连的，你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刚刚有提到说歌手2026呢一直播到了暑期，这暑期的时候咱们想在家看个小综艺是吧，啊，吃个小烧烤，这孩儿吧你怎么办呢，把孩儿送给我们吧好不好，送到我们这儿。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已经开始招募了，朋友们暑假快到了，已经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重点来了，你知道提前预定他就能享受早鸟票价。什么叫早鸟票价，就是朋友们6月1号之前你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名海陆空的哪条路线，咱都可以以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啊，这个省了好多。所以今年有计划把孩儿送到我们这儿参加我们的海陆空任何一个路线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都欢迎朋友们，这个优惠不要错过。你现在花9.9元直接就可以减200的报名费，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哈。但是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完就没有了。要知道啊，暑期的时候可是有很多家长想给自己的孩儿送给我们的，赶紧赶紧去你们那儿吧，参加我是特种兵训练训练孩子，所以赶紧发特种兵过来吧。张杰勿忘心安。不要

0: 这是张杰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勿忘心安。真的勿忘心安，我们平时啊，在繁杂的环境之下，我们要学会抚平内心的纷扰，好好的安顿自己的情绪。当然了，其实说到让我们比较心安的事儿，那就是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对不对？这春天夏天的时候这赶紧长个儿呀，孩子，你看你们班那谁谁谁都长到1米6、1米7了，快点长个儿。所以你看长个儿呀，身体健康呀，是家长对于孩子最大的一个期盼了。但是有一些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但是有一些孩子挑食，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呢知道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所以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那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朋友们，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当然今天节目也在抖音直播当中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想要看一看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的哈，你这会儿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哟。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许美静的这首歌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把时间带到了17:39。欢迎我们现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也欢迎在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观看直播的好朋友们，你们好。那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那各位叫我杨洋也好，叫我美洋也好哈。我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刚刚这首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要送给我们的老朋友 Mr. 张，他说呀，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哎 Mr. 张是在哪个地方呀？他说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今天终于放晴了，见到久违的阳光，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希望听到一首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天天都开心。确实你看，天气是阴晴不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但是我们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虽然即将到来的周末依旧是雨天，你看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啊，包括中东部南部的雨势在周六的晚上到周日会显著的增强，有大到暴雨，局部呢甚至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那句话，提示大家，如果周末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来查询天气，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安排。你知道下雨的时候哈，就你穿个啥鞋它都不是特别方便，尤其是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穿那种帆布鞋或者旅游鞋、运动鞋，那就不敢踩水，一踩回去都湿了，整个鞋面也湿，鞋底也湿。所以你知道下雨天的时候穿一种鞋特别舒服，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前几天啊，人气爆品卡洛驰洞洞鞋，

很多朋友说啥时候返场啊，所以我们商城小伙伴呢硬磨着厂家，你赶紧再给我们100单，必须给100单啊，100单真不多了。所以朋友们，前两天听到我们节目来说卡洛驰洞洞鞋一直心动但是没有下单的朋友，今天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据我了解，接下来好像就没有这个品了，就是卡洛驰洞洞鞋100单库存都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您这会儿呢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你就可以下单这款人气爆品卡洛驰的洞洞鞋。它好在哪儿呢？它是 EVA 的材质，踩下去像陷进了云朵当中，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你走多远的路它都不累。另外呢，正品的卡洛驰它穿着时候不臭，它是不臭的，加上透气的孔洞啊，风是直通脚底的，拒绝闷汗臭脚。另外呢，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是不打滑的，凉鞋拖鞋两穿。最重要我喜欢它一点，就是平时我们穿个系鞋带的，系也系也系半天，你像孩子，你有时候你催他，你越催他他越着急，他鞋带系不好，你给他一双卡洛驰，哎，上脚一蹬直接就走了。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说价格啊。我们今天呢是三个爆款，温柔杏仁白、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多种颜色任你选，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像那个经典款和云朵款，如果说你怕买错，如果说你要买给自己的媳妇儿、买给自己女朋友，你怕买错，你就选经典款啊，官网是499，咱们这儿199。如果说女孩子你想自己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一点，增加5厘米，那么你选泡芙款，咱们官网799，咱们这儿239，直接增加5厘米。另外呢，还有儿童款，官网是199哈，奥莱发货只要139。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团购两个字，日常通勤、接娃、遛弯、旅游出差，咱都合适。一双鞋适合多种场景，趁着现在呀，鞋码也全，颜色也全，只有100单，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爆品哈，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你去其他地方问哈，它都是大几百，其实买下来还是蛮心疼的。我们这个又正品保证，而且给大家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大家放心品质，穿起来非常舒服，尤其适合夏天这个季节。孩子的那双呢，官网199，咱们才139，你就发团购过来吧。

0: 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人间》，其实我想说呢，体味到了人间的万般风景之后，其实最眷恋的始终是自家的一方天地。就大家有这种感受没有？当你要计划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期盼这个旅游收拾自己行李的时候，就特别的激动，欢呼雀跃，然后等到玩到中间最后的时候哈，你就特别想回家。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家里特别的美好。所以啊，咱们温馨的家应该怎么打造？如果说咱家新房装修，老房换新的朋友，你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怎么参与呢？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了哈。您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告别增项套路。此外呢，最重要的是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微信平台上木木这位朋友就说，杨洋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把耳机去掉？可以。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把耳机拿下来给大家来说说话哈。我们这个耳机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反听的音效在里面的，所以呢我会听到音乐和我自己声音的一个比例。所以朋友们，你看很多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他都是需要戴上耳机的。那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家装节了哈，此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2000块呀，咱今年装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想要拿到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领到手了。同时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装完房子之后大家都会担心说，哎，这个指标合不合国家的标准呢？有没有一个专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来做检测呢？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仅拿走2000块的家装补贴，还有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3步搞定，一插2连3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

0: 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各位在17:51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除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找到我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步在抖音进行直播。刚刚有朋友问我那个幸运大抽奖的那个事儿哈，就是今天呢，你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一个活动。那参加这个抽奖有啥奖品呀、啊、朋友们问。那今天啊，我们准备了万能通的换新装，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想要拿到我们的礼品哈、啊，您这会儿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怎么跟我聊天的，你就怎么在对话框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完过来之后呢，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如果说第一次没有抽到的话，朋友们，你下了单之后还能再抽，哎，你下完单之后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这两天呢，我们的群里屡屡有很多听友抽到了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那高兴啊，合不拢嘴呀、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或者说是这个插混车型的话，开了很久，发现了车子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想超车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红绿灯等车第一辆的时候你起步慢吞吞，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啊，就说明咱们的车啊，发动机需要清清积碳了。清积碳啊，不要东奔西走了，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啊，一瓶吨吨吨倒到油箱当中就可以了，连我这样的汽车小白轻松操作，非常简单。而且现在大家啊，时间都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省下来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钱也省下来了，价格非常的划算。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优先给大家推荐我们的金装礼盒，主要是针对咱们的老车积碳比较厚的这个情况研发的，量身打造的。朋友们想让动力提升上去，油耗降下来，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不要再犹豫了。今天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等着你，说不定你今天手气特别好，抽了一个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呢，这不是赚了。17:54你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王力宏的这首歌《改变自己》。

0: 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四月初六，星期五，欢迎来关注本档新闻。近日，省民政厅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决定对河南省科技文化研究会等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5月21号，郑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郑州市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相关招生政策，民办初中6月15号至16号线上报名，6月26号电脑派位。5月21号，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我省拟设置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河南新能源化工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应用工程学院等4所本科高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通过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电影《密档》概念海报发布，影片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目前已完成后期制作，将于年内上映。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与关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

苏打绿的这首歌叫做《小情歌》，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18:06，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开场曲目啊，第二小时的开场曲目《小情歌》。发现没，朋友们，现在我们都喜欢啊，就是在一种表达心情的程度前面加一个小字，比如说，我今天有点小快乐，哎，我感受到了，哎，小幸福。你看，昨天21号是小满节气，是不是？我们常说人生小满胜万全，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更要找到那种点点滴滴的幸福和快乐，这样你真的能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快乐是需要自己去寻找的，是不是？人生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觉得平时的小幸福、小快乐哈，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随时保持互动，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也可以看到此刻我正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直播。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大家你开的车啊，朋友们开的车是燃油车呀，还是这个新能源车呀？这2017年的时候啊，郑州呢是首次启用了新能源专用号牌，开头呢是豫 AD 为纯电动新能源汽车，豫 AF 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都是绿牌。那近日呢，豫 AE 的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了，就是我们的代表这个省会郑州的 A 之后有一个数啊，那个英文字母是 E 啊，豫 AE 新能源的汽车号段开始启用了。那按照新能源车牌的排布规则呢，豫 AE 为纯电新能源号段的号牌，所以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啊，你的那个车牌号是豫 A 什么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现在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非常多啊，近年来呢，郑州市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呢快速增长。据公开报道，截至到2021年的时候啊，郑州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2万辆，到2022年3月份的时候，郑州市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就达到了17.9万辆，截止到2024年6月，郑州市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了41万辆。所以你是这部分新能源车主的群体当中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不管你是开燃油车啊、油电混动车、插混车，还是纯电动的这个纯电的新能源车哈，各位呢都可以在车上来找到收音机，然后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或者说现在有很多新能源车都有语音唤醒的系统，你告诉他我要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然后他就会播放给你了。在这儿你可以畅快地听到非常多海量的音乐，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天，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刻。当然我们一天24小时音乐是不间断的哈，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随时跟我保持互动和沟通。今天是星期五了，我上个小时还讲了一句话，我说真的，熬过星期五，人生我做主。马上就周末了，反正我不知道为啥，我一到周五的时候就倍儿高兴。虽然我们是6天工作制哈，我明天还要正常的上班，但是星期五的时候就是觉得心情特别雀跃，好像一星期的烦恼都已经过去了。但时间过得也还真快哈，我还记得隐约记得周一的时候还在跟大家打招呼，今天已经啊恍然间就已经到了星期五了。当然马上要迎来周末哈，周末呢省会郑州会有雨，提示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哈备好雨具，另外呢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和安排。刚刚那个乐悠流这位朋友说，杨我下单了洗脸巾，能不能加急发货？可以，你把你的那个刚订单的那个手机号来给我发送一下，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来加紧发货。洗脸巾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个刚需的消耗品，之前我不知道洗脸巾有多好，后来我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停不下来，那个毛巾用来用去你会发现那上面会滋生很多细菌哈，所以尤其是就是你不经常换的情况下，那个毛巾还容易变硬变黄变油味儿，所以倒不如我们家里就备一些这种非常实惠的

好用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加大加厚的这个洗脸巾哈。给大家说价格，今天分享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呢是要19.9元，六提100多。今天呢来我们 UP 商城，UP 商城东西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我告诉大家，就是每次我们给大家分享东西，我们主持人都要先搜一波，就是一个比一个买的多，所以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就是哪里挣钱哪里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非得让我们把钱全都花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但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商城当中确实是非常划算和优惠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接着刚才价格说，日常呢一提是要19.9元，六提要100多，今天咱们给到大家六提89.9元，不到90的一个价格。同时今天收听洋洋节目的朋友再加送一提，也就是说直接到手七提，七提只需要89.9元，七提一提是100抽，七提是700抽。如果说你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一年。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方便，咱挂到卫生间，挂到厨房，随取随用。我见啊，我有一个朋友哈，因为他们家的宝宝比较小，他就直接把那个洁面巾啊，他就直接挂到那个车里，抽取的时候给宝宝擦也非常的方便哈。你现在不用等618，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非常划算。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有朋友在问我说小孩子能不能用哈，我们这个是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所以相信我们的品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这一款轻盈的加大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个价格也是时候不多哈，有可能很快就下架了，所以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四的这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把时间带到了18:16。刚刚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碰到了一位旧友啊，他是今年2月份哈、啊，我带团去港珠澳大湾区亲子研学游当中啊，一位孩子的妈妈，欢迎汉堡妈妈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欢迎欢迎哈！各位想要在抖音直播间当中看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就可以找到我了。或者说你直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把我的名字发过来，羊啊，洋洋，把两个字发过来，你就可以收到我的这个抖音的号哈。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抖音的号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再次问候一下我的这位老朋友，欢迎欢迎。你看很多朋友参加完我们的活动之后都是意犹未尽呀，说哎呀，孩子交给你们，我们是特别特别的放心，就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特别多有意义的有趣的让孩子收获满满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个暑期的活动，它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孩子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海陆空三条线了，如果说今年还想让咱们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这会儿呢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为啥让大家这会儿就发呢？因为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早鸟的购票的一个价格，就是9.9啊，你就能抵200元的报名费。只要是6月1号之前，家长朋友们，你付9.9，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哪条线路，是海呀、陆啊还是空啊，这三条线路当中的任何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所以这个暑假有没有打算把孩子交给我们呀？交给我们的时候啊，孩子可能自理能力呢是有待于改善的。当完我们的我是特种兵之后，那回去之后一个个意气风发的，那小朋友往家长面前一站，你知道当时结营仪式上很多孩子啊，很多家长都哭了，都说我们的孩子交给你们，没想到短短的几天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来之后呢自己的被子自己叠了，碗来刷了，然后地还会拖了，哎，还帮着爸爸妈妈一起干家务事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懂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孩子磨练心性磨练意志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今年暑假把孩子交给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先早鸟价啊，9.9抵200，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接下来呢又要进行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做好准备了吗？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星期五啦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不是播前奏让大家猜名字哈，是我在播放它的副歌部分，然后突然会停下来，后面有一句歌词呢没有播放出来，朋友们不用全部都唱完哈。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可爱，然后他就直接啊，我是中间地方停的，然后他就把后面的所有的部分全部都唱了出来。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但是你就把我后面紧挨着那一句，哎，把它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这个规则就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听看赵传的这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又到这儿了，第一次握你的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握你的手后面的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朋友们，顺出来没？顺出来，您这会儿就把这句话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一遍，朋友们抓紧机会啊！今天有奖品来等待着各位。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来，我们听听看。

0: 小驼背呀、小眼镜啊，是吧，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都能够得到调整，回家以后都给你叠个豆腐块的被子啊，看喜人不喜人。现在还有一个活动给朋友们分享到，9块9啊，您可以抵200块钱的这个报名费啊，您现在拍9块9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6月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就发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活动内容就可以看到了啊。也希望今年哎，在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见到更多可爱的小朋友。有孩子的家长操碎心，最担心的就是，是吧，孩子的成长路上，我们都知道不能只有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诗词文章，更应该有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说人情往来啊，柴米油盐啊，是吧。所以呢，我觉得金钱就是一种工具，它不是炫耀的资本，是吧。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应该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财商思维。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他是妈妈读书会少儿财商派的创始人，少儿财商教育实战导师马敏马老师。再来听听马老师的声音。
1: 大家好，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呀。
0: 想看看马老师照片的朋友啊，回复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呢，马老师今天还给大家带了礼物，你看您人来了都来了还这么客气，是吧。
1: 必须的。
0: 这个奖品送孩子是非常的合适的，一个小礼包，是吧，里面有这个孩子的正穿的 T 恤、
1: 还有水杯。
0: 这 T 恤那么小，不然我都想要一个啊。
1: T 恤颜值很高啊。
0: 是想要拿走这个奖品的，答对咱马老师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刚才马老师问到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1: 孩子要不要做家务给钱。
0: 哎，孩子做了家务咱要不要支付相应的报酬。
1: 对对，
0: 微信平台上刷新一下啊，
1: 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
0: 这个张强这位朋友说应该要给。他说激励孩子更好的做家务，同时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念。还有 WXH 说该要培养孩子的财商。还有那个加菲猫也在说，他说要给，因为孩子今年已经12岁了，一些简单的家务都会主动去做啊。他说我感觉啊，这个性质就跟考试好了给零花钱差不多，给零花钱才做家务。
1: 刚才那个坑刚避掉，现在又踩是吧。
0: 反正80%-90%的朋友都说要给，这主要是马老师提前剧透了，是不是？马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吧，既然您说要给，要该给这个费用，你为什么？
1: 要给，其实我们要会给啊，给不是关键的，关键是要会给。如何才能会给呢？其实零花钱就是关于这个家务，它是建立家庭责任感，让家庭的亲子关系去链接很好的一种方式。也会因为这个让家里鸡飞狗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你就是不干啊，噼里啪啦的吵一顿。其实你看这个家务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分三个层面的。首先第一个层面是家庭的共同的事情，比方说扫桌子，这个擦桌子，扫地，洗碗，那你吃了你就得洗牙，这不能给钱。你要用这个去给钱，你会发现你把孩子的责任给买断了，这是不对的。那第二个层面的话呢，就比方说写作业的这种哈，那是他的个人事务，那更不能给了。你不能说你把你的床单叠好了，你把你的衣服洗好了，我得给你奖励一下。不不不，这不能这么干。这么干你只会把孩子给弄坏了，是吧。那再往上的话呢，叫创造性的家务，比如说拿快递，那不属于孩子的责任呐。那你的快递我帮你拿了，你给我个2块钱的报酬，没毛病。
0: 哎，
1: 有点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比方说洗车，你找别人洗，不也是洗吗？那你让咱家娃给洗，人家洗30，咱洗了给25，不行吗？
0: 哦，
1: 对吧？
0: 就是刚才马老师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洗碗、擦桌子，这些都是属于基本的
1: 家庭
0: 责任。不给钱是
1: 对
0: 的，
1: 不给钱，个人事务我更不能给。
0: 哦，
1: 啊，自己的书包整理好没呀？自己的衣服有没有洗呀？这更不能给。你个人事务你必须要自己干好的。对吧？
0: 但是如果超出了一些日常范围，创造了一些额外的价值，那就可以给。
1: 比如说你家的桌子那个板凳坏了，你要给它扔掉，孩子给他腿儿给修好了，
0: 那可得奖励奖励
1: 啊！这是创造性的，对不对？要鼓励的。
0: 是的，是的哈。看来给也是一门学问，咱得提前有一些约定的标准，对吧？
1: 划分范围。
0: 对。 对，就避免了一切明码标价的这个功利性啊。有时候我们老说怕孩子有功利性，你把这些都规避掉，那不就让孩子能够体会到多劳多得，按质量来取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消费逻辑吗？

0: 对吧？
1: 对，是的。
0: 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问马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最近有一个叫盲盒，您知道吧？就我们家的小外甥哈，就是非常喜欢跟风买，只要跟他一块出去，就非得买，不买拦不住啊。
1: 拦不住，那拦吗？
0: 我的想法是应该拦，毕竟不便宜。
1: 不便宜是吧？那首先我们要去理解买盲盒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而买单。我们要去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喜欢这种东西。那盲盒是为什么来买单的？
0: 同学们都有，
1: 我也有，
0: 是，
1: 他是为了面子而买单，是吧？哎，他拆开盲盒的那一刻，那种新奇的体验，那是为了什么而买单？那是为了情绪而买单。
0: 是的。
1: 好，那我觉得本质上而言，为了面子买单也好，为了情绪买单也好，你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但是他是一定要让孩子分清楚的，到底你是在为什么去买单，这是我们在教他如何去做决策，这个很重要啊，对吧？你不能说你钱花了就花了呀，是吧？那这个钱一定是你要干嘛的，你如果一定要为你的情绪而买单，为你的面子而买单，但是必须是你的，那不能是我的，就我如果是个妈妈，我一定不会给的，因为我不能为你的情绪而买单，我只能为你的日常生活必须而买单，所以你看，如果你为了那个去买，你就纵容他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是，其实我们在今天做节目之前，也在听众群里征集了一些问题哈，很多家长都问到，你不买他哭闹啊，
1: 怎么办？我就是跟你闹，是吧？
0: 对。
1: 你看这个问题其实很尴尬的，你说一个孩子在商场里跟你闹，他要一个玩具你不给买，多尴尬，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你，对吧？你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为了尴尬而去妥协，那你真的就妥协了，所以比起你的面子，比起尴尬，孩子的价值观的树立，习惯树立是更加重要的，它是一个排序的问题，所以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要建议家长朋友们哈，我们一定要绷住了，我是觉得你看啊，如果你心里有一本账，你觉得这个东西不该买，比方说他家里已经有五个玩具了，尤其是那个玩具很大的很贵的，对吧？他非要再买，其实他在买这个东西，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玩具所带给他的体验值，让他快乐的时间已经非常短暂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了，对吧？那好，那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买，你就要去坚持不买，他就是不买，但是你要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如果说果断的噼里啪啦不买，噼里啪啦吵一顿，其实你会让孩子很受伤，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给我买，是吧？但如果你用温柔且坚定的方式来告诉他不买，为什么不买，我认同你的情绪，但是我无法认同你的行为，那好，我们给他的是什么？给他的是边界，
0: 先共情，
1: 对，给他的是我们的底线，而不是你用情绪告诉他，他气了你也气了，然后不买了，俩人大吵一架就跑了，不对，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宝宝，我可以理解你，你想买我可以理解你，但是这个呢，我们是不能买的，因为这个月我们已经买了好几个了，所以这个东西属于你的想要，我们这个月超出了这个开支，没法买，妈妈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们可不可以冷静一下，妈妈等你五分钟，你先处理一下情绪，冷静一下，五分钟以后我们再去聊这个话题，好不好？对，让他缓下来，你再给孩子去讲，拒绝他，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0: 其实提到财商教育，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些有意识的培养，是不是？您建议从几岁开始给孩子做这方面的培养比较合适？
1: 其实4岁孩子开始起，4岁哈，我觉得就应该进行财商培养。4岁我们需要让他理解什么是交换，什么是钱，钱是干嘛的，对吧？这些基本的概念，包括你要学会等待，延迟满足，这个是人的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培养，因为任何领域的成功，不管是理财，不管是创业，不管是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是哪个领域的成功人士，你都必须要有耐心，对吧？那好，延迟满足怎么来？一定是小的时候培养到来的，而不是说你告诉他延迟满足很重要，他就有了。一定是你用了某一些方法练他。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我想要得到这个东西，我是需要等待的。你看，那7岁以上上了小学，他必须要进行财商培养。如果没有，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诱惑很多啊。
0: 啥都想要。
1: 那你啥都能买吗？不见得吧。对吧？诱惑很多，陷阱是不是也很多？如果你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边界，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该买，哪些不该买，哪些钱该要，哪些钱不该要，其实你会发现，他 长大以后有无数个坑在等他呀，那很可怕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刚才其实马老师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做一些财商方面的培养，特别是七岁以后的孩子，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很多家长说，这个财商课是不是很专业呀？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给孩子进行财商方面的锻炼呢？
1: 嗯，其实我这儿还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不需要你上财商课，你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超级超级简单，所有人都能学得会。
0: 嗯，您说，
1: 你问一下咱的朋友想不想听？
0: 下个，
1: 对，
0: 想听的先，
1: 对吧？
0: 想听的朋友哈，那个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个
1: 我保证大家能学会，我保证是极其实用，极其实用的一个方法。
0: 这个适合几岁的孩子呀？
1: 任何
0: 哈，就成人也可以哈。
1: 成人，如果你学会这个，我可以帮你每个月省好多钱。
0: 哎，省钱就是赚钱哈。
1: 对呀、
0: 您看您把这个口播喂我嘴边了，我不说有点不合适。现在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哈，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针对很多就是装修方面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用哈，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直接领到手，直接抵扣工程款或者是材料费都行。另外呢，这个参加到我们的家装服务哈，朋友们是吧，咱还可以进行这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哎，省钱就是赚钱，就像这个马老师说到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省到实处，是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咱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服务就可以看到了啊。呀，微信平台这会儿被这个刷屏了啊。哎，马老师趁大家兴致盎然的时候，咱再给他出道题。
1: 对，再出道题哈。就是前一段有个家长问我，他说马老师，我们家孩子的同学过生日了，孩子的压岁钱现在有3000多，但是他非要拿出来2000多给他的那个好朋友送一个礼物。马老师，我要不要允许我的孩子送？哇，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要不要送？要不要送
0: 2000块钱？我还得想想，
1: 在孩子的世界里，2000他不觉得高啊。因为他没有体验过赚钱的过程啊。
0: 我身边还真的没有太多能让我花2000块钱给他送礼物的朋友。
1: 那你不送，
0: 我不送，孩子也甭想送。
1: 对，要不要送？
0: 哎，对，如果孩子真的给你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哈，朋友们，你怎么来回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让您直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第一个回复的吧就可以拿走今天马老师准备的第三份礼品了哈。这个礼品呢特别可爱，很适合家里边有孩子的，一个就是帆布袋，对吧？
1: 对，
0: 里面有一件
1: 衣服
0: 还有一个保温杯。
1: 对，
0: 很精致，
1: 三件套。
0: 想要拿走的朋友直接互动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第二份奖品送给刚才第一个回复的张强啊，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地址电话发送过来。来吧，待会儿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解一个大家都想听的话题，就是关于财商的日常操作手段。就是简单易学，拿来就能用，保证能学会。哎，学不会马老师说什么
1: 呀？我必须能学会，你放心，
0: 必须，没有万一，
1: 没有，对，
0: 绝对的绝，没有万一哈。想要学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说想学，哎，都可以了啊。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变奏曲，开启轻松育儿新篇章。
1: 我们今天聊到孩子方面的话题哈，很多好朋友们都很关注孩子的成长，特别是3到18岁，也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阶段。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家的宝贝儿没有别人长得高，容易感冒，抵抗力比较差。可能呢，我们经常知道给孩子补点钙，补点这个维生素，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型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当中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酸酸甜甜的，挺好喝的。包括您家孩子不喜欢喝营养品，让他喝一口草莓味的，一准就爱上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成长，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很多好朋友说，这还没到月底呢，流量就已经不够了。这时候您配个随身 WiFi 呗，WiFi 6的技术，信号好，流量多，用不完，刷短视频，平时咱接单的时候再也不卡顿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这款随身 WiFi 就可以看到了。原价是188，现在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有5年质保。是不是很硬核的售后服务哈、啊、如果您是经常这个开车跑活的师傅们，有必要买上一个它，以后咱导航也不卡顿了，接单也快人一步，就是一个隐形的加速器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发随身两个字去看一看。其实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都是觉得学习文化知识比较重要，培养孩子的兴趣比较重要，但是往往会忽略到一个财商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其实财商才是跟随孩子一生的能力啊。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和我们来聊聊孩子财商方面的培养。我们再来听听马敏马老师的声音。
2: 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马老师。
1: 这会儿呢，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按捺不住了，你说我想听，我要学，我要给孩子用，我要学财商，是吧？就是已经把想给刷屏了啊。刚才呢，马老师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是吧？
2: 对，
1: 就是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快速的教会孩子财商方面的应用。
2: 不光是教孩子，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其实也没有学过，那好，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对，你看，比方说，你每一天是不是都在花钱呢？
1: 是呀，
2: 是不是钱从你的手里，流进来，流出去，对吗？好，我不讲怎么流进来了，只讲怎么流出去的。那好，我们每一天都在花钱，那你知道吗？所有的消费我们都可以分成三类的。那你看什么哪三类呢？你比方说，我们今天带着孩子去买了一个文具盒，是吧？带着孩子买了一个象棋的棋盘，那好，这叫什么？这叫投资。你这也是花钱呢。但是他花钱，他的归类你可以把它归到投资里。为什么？凡是你给他一个定义，凡是对你的未来比较好的、正向的，让你的以后越来越好的，他都可以叫投资。比方说你今天喝了10瓶奶茶，是吧？它明明对你未来不好，它不叫投资，对吧？它叫浪费，是吗？你看，但是投资那是不是也要慎重投资啊？你比方说你现在已经有10个象棋盘了，你还要再买一个象棋盘，那不叫投资，
1: 那叫浪费。对，
2: 对不对？你看，如果你跟孩子每一次在购买东西，在把钱花出去的那一刻，买完之后跟他商量商量复合盘，买之前跟他商量商量，带他去超市的去时候跟他聊一聊，去肯德基吃东西的时候聊一聊，去游乐场聊一聊，去夏令营什么聊一聊，是不是我们都是一次价值观的输入啊？对吗？你看，你教会了他什么叫投资，对未来有好处的叫投资。那什么叫消费呢？你比方说今天我饿了，我想要吃一份米饭，那叫什么？
1: 消费。
2: 那叫消费啊，你得吃饭呢。
1: 是呀、啊。
2: 是吧？但是你不停的消费，你使劲的消费，你说你买一份我扔一份，是吧？那其实那叫浪费，是吧？所以所有满足生活的必须的，它都叫消费。比方说你正常穿衣、吃饭、喝水，是吧？但是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每个月6000块钱，是吧？发个5、6千，那好，你用你的5、6千当中的2/3，你拿个5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给自己买了一个衬衣。你觉得这靠谱吗？其实它也叫浪费。衬衣你要穿，但是

0: 你可以不穿那么五钱的，
1: 嗯，
0: 它叫浪费。那什么叫做这个叫消费哈？什么叫浪费呢？各位，给大家一个定义，所有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都叫浪费。
1: 嗯，
0: 比方说奶茶，
1: 嗯，
0: 比方说必须要吃一个几十块的冰淇淋，
1: 嗯
0: 啊，比方说你想买一个啊各种的名牌，各种的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它不是你生活的必需品，它是给你的生活增色的，它有一个两个可以满足你的欲望，没毛病 ，OK。但是如果说你一再满足自己的欲望，你的欲望永远是满足不了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景，只要花钱，
1: 嗯，
0: 你都可以把消费三分法讲给孩子去听，在他的大脑当中安装一个关于花钱的时候的一个处理器，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安装的越早，孩子的大脑框架一直在植入，那么他在花每一笔钱的时候，他都会经历大脑的一个思考。其实你会发现，经过一个大脑的过滤思考以后，他就会冷静，
1: 嗯，
0: 这个东西就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形成一种习惯，
1: 嗯，
0: 内化成为一种观念，甚至影响到他的后代，影响到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
1: 嗯，
0: 这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级的方式吗？
1: 嗯，就等于是让孩子养成花每一笔钱之前先过一下脑子，
0: 必须
1: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框架，他就知道什么是消费，什么是浪费，
0: 什么是投资。
1: 对，
0: 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大人和小孩，其实他是没有这个过脑子的过程的，
1: 嗯，包括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没有，
0: 我看到盲盒
1: 没有这个习惯，
0: 我好喜欢，
1: 对，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欲望买单，
0: 为自己的情绪而买单，
1: 是
0: 满足的是情绪而不是你需要，
1: 嗯，
0: 所以它不是一种理性客观的行为，
1: 嗯
0: 啊，所以他就会花很多钱呀，
1: 嗯，
0: 对，
1: 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花这一笔钱它到底是投资欲望还是消费，有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可能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省钱呀，或者是对财务管理啊，会有一个更加有逻辑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刚才听完马老师说的这一系列，我觉得我们既要教会孩子怎么省钱，不为过度的欲望买单，也要教会孩子怎么获得金钱，是不是马老师？哎，刚才说到获得金钱，我发现现在很多的社区学校都在举办一些以物置物，
0: 嗯，
1: 或者是
0: 以物换物，对吧？
1: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拿自己的旧物来创业，来挣钱的这些活动，您觉得这样活动有没有一些正向的影响？是对的还是好的，还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0: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全天下的家长都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做一家，迷你的创业公司，
1: 哎，
0: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嗯，
0: 各位家长，我们想让孩子有能力，长大以后获得创业啊，获得财富啊，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你从小都没有给他教过，他如何能懂得，如何能会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创业是什么？创业其实我们要的是创业的过程、创业的心智和创业的能力，而不是创业的结果。
1: 嗯。
0: 对吧？你看，我举个例子哈，我经常会带着我的小朋友们去做创业公司。
1: 嗯，
0: 那好，他要通过自己的爱好，你比方说一个小朋友他特别喜欢画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画，
1: 嗯，
0: 变成一个产品，用来满足别人，就是你的爱好，它只能服务于你，它是你的维度。
1: 嗯，
0: 但如果你能够服务于社会，它是什么？就是用你的爱好来满足别人的需求。
1: 嗯。
0: 能够对别人有帮助，你看这多高级，我有价值啊，孩子就会理解我有价值。他如果说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他通过比如说几百块呀、几十块呀，甚至几块卖出去，你会发现我的这个价值被别人所认可，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个过程，他想卖得更好，他要不要去锻炼语言表达？
1: 嗯，
0: 他要不要把他的产品更加的去打磨得更好？
1: 嗯，
0: 这个过程他在思考啊，由被动变主动，是不是？孩子做他喜欢的事情，做他热爱的事情，他会调动无限的激情，他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在动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在学习学校里的知识，他是不是就知道，哦，原来我学这个东西是为了更好的创造价值，我的语文知识用上，让我的这个产品包装得更好，能够更丝滑地讲出去，是吧？
1: 嗯，
0: 那你看他如果想卖得更多，100份、200份、500份，你会发现他是不是要跟别人合作，一个人就干不了了。
1: 嗯，
0: 他就会理解什么是领导力，我如何去跟别人合作，我如何给别人去分钱。
1: 嗯，
0: 对吧？
1: 对，其实这就是比刚才马老师分享的那个更高阶一点的财商培养了，对吧？
0: 对，你看分钱会不会让很多人分道扬镳啊？你干的多了，我干的少了，
1: 嗯，
0: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教育吗？
1: 对，也是
0: 事儿上见。
1: 对，教孩子怎么社交。
0: 对，
1: 嗯，
0: 所以社交的边界是什么？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创业公司一个闭环，它其实你看着是在创业，没有一个不是在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决策能力，以及孩子的坚持的精神、以及孩子对于商业的敏感，什么东西能卖出去，什么东西能满足别人的需求，什么东西不能。你看为他长大以后为社会做这个，为社会提供价值、满足别人做铺垫，
1: 嗯，
0: 是吧？
1: 其实我非常认可马老师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话哈，因为可能我们对孩子的期许并不只是说希望他成绩好平安长大，更希望他未来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对不对？就是能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富足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财商或者一个人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而是需要他能够是不是长大就有一个习得的一个思维的习惯，对，
0: 一个机会。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爸爸妈妈们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呢，真的要带着孩子做一家迷你的创业公司。
1: 嗯，
0: 他赚5块10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他懂得了什么叫坚持，什么叫责任，什么叫合作，以及我学那么多的知识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他不但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他会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让他觉得我能行，我可以，我很厉害。
1: 嗯，
0: 哇，这个孩子有了这个想法，你还担心他不学吗？
1: 对，这就是调动孩子的内驱力了啊。
0: 对，价值感。
1: 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就说，我的孩子就参加过这个学校的义卖，把自己的旧玩具拿到学校去卖，还卖了10块钱，3个月还没花完。嗯，刚才呢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马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也请马老师简单的回复一下好不好？
0: OK。
1: 就是这个微信平台这个家长我就不说名字了哈，他说我家的孩子就偷偷用我的手机给游戏充值，很生气，该怎么来教育？
0: 嗯，首先孩子在游戏充值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是意识不到他在花大量的钱的，
1: 是
0: 因为他这个钱花出去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用人民币用的是不是机会比较少了，是不是二维码一刷钱就花出去了？
1: 是，
0: 你要知道花几万块钱花几百块，每一次的交易跟你用二维码刷出去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首先孩子未必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吵孩子打孩子其实我认为作用不是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还要冷静下来，带着孩子去学一些知识。
1: 嗯，
0: 支付就是你把钱支付给别人，你这个过程就是在消耗钱，你就是支付给别人了。好，你在为你的什么买单？你在为你的情绪买单，你在为你的欲望买单，你在为不正向的事情去买单。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好，其次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你知道很多的这种游戏它是有很多的陷阱的。
1: 嗯，
0: 所以孩子不知道他的，我们被保护得太好了，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除了有好的人，除了好的还有坏人，人除了你做对的事情还有做错的事情，它是有很多的诱惑和陷阱。那什么是诱惑，什么是陷阱？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看看这个很多的公众号，包括如何反诈，包括一个孩子是如何是被骗的。我觉得这种科普的教育是必须要做的，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当作不重要，离他很远。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离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近。
1: 嗯，你另外就是家里边有小朋友哈，有这种这个有这种情况的哈，立刻设儿童锁，设置一个冠冕密，是吧？就
0: 不能把你的密码交给孩子，
1: 对，避免这样
0: 的事情发生，而且还要做教育。
1: 嗯，刚才马老师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咱还没有解答。问题是2000块钱的那个事儿。
0: 对，孩子要给他同学买个2000块钱的生日礼物，你要不要让他买？
1: 对，
0: 我相信大多数家长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你就炸了。
1: 对，
0: 哇，我都还没送2000了，你先给我送2000，
1: 想什么呢？
0: 对，
1: 来吧，再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来解答解答，咱广告之后来看看朋友们的回复啊。
2: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宝亮。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关于财商培养的话题，可能也是我们音乐广播好朋友们第一次听到或者是来学习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不是咱学这个，不是想要孩子成为这个精于算计的小商人，而是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学会取舍，敢于负责，对不对？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回复家装节，是我们的家装节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是联合花布装饰共同打造的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了啊。这我们有三大这个福利，首先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以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些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大家伙的家装事宜。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复马老师刚才的2000块钱的这个事儿。你看 W 就说了，让他先用这个2000块钱治一下我的高血压吧。听到我都气死了。还有那个这个永亮就说，当然不让他送，想什么呢？还有很多朋友都说不行，没有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建议哈，不建议，当然都不建议。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请马老师给我们一些答案。
4: 我觉得我们要，这是一个好，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个观念哈，任何孩子的问题都是教育孩子的大好时机，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时机。好，如果你有情绪你炸了，你会发现不但是你教育不了他，然后呢你俩的关系会搞得很僵。所以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一定是有内在的动机的。对吧？
3: 是
4: 他的内在的动机是什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你比方说一个孩子为什么要买2000块钱，他大概率是因为面子。他把面子和友谊，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他会认为友谊就等于价格。这对吗？这不对。
3: 是
4: 对不对？好，友谊不等于价格，也不是用价格去衡量的。如果他能用价格去衡量你的友谊，他要不叫友谊。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给孩子了一种正向的引导，告诉他其实社交的边界是什么。是不是？好，第二个，面子。面子值钱吗？面子重要吗？来，各位，如果说孩子认为面子很重要，尤其是青春期的大男孩们大女孩们，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他现在如果一觉得面子很重要，为了面子去买无数的单，也就意味着长大他会特别的容易受骗，他也会特别容易踩坑，他也会特别的容易因为面子会受伤。那好，那我们如何让孩子知道面子这件事情要理性的去对待呢？其实面子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为了面子，那好，别人会为了面子吗？不一定，是吗？所以你看，我们的面子其实它不值钱，在我看来。在你没有去挣钱能力的时候，你的面子是不值钱的。如果你一再为了你的面子买单，其实是用你的家长的钱去付费的，这是完全不理性不可取的。其次，如果说我们再问孩子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说你给孩子买了一个，你给你同学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礼物，他会也送给你一个2000块钱的礼物吗？
3: 并不一定啊。
4: 不一定吧。但他如果不送，你会不会生气呢？
3: 那肯定啊。
4: 肯定，对吧？
3: 对。
4: 那好，如果他不送你生气了，那你是在什么？你不是在馈赠，你是在交换。是吧？
3: 要把这个底层逻辑给孩子讲清楚。
4: 所以你看，面子、友谊、交换，它是三个课题。
3: 是的，
4: 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我相信但凡是有点脑子的孩子，他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让他这么干。因为你不让他干了，你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干了。如果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就是在产生无效的摩擦，没有意义，是吧？
3: 是。
4: 那好，你告诉他为什么了，如果他还要依然必须非要买，对不起，那你用你自己赚的钱来买，我是不可能为你这个事情去付费的。坚定的去拒绝。

0: 这是我们的边界，就你想怎么着我尊重你，但是你不可以要求我为了你的面子去买单。
1: 是的啊，就像马老师说到的这样哈、啊，钱它只是工具，驾驭工具的心智和品格啊，才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一些财富哈、啊。也感谢今天马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满满的干货和温度哈、啊。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都相信啊，财商培养它绝对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我们得保持耐心，慢慢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邀请到马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示名单，拟推荐新密室等8个县市区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公示时间截止到5月26号。昨天，海关总署举办通报会，今年1到4月，我国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16.8%。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澳港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值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上海国际电影节片名发布，《爸妈不在家》《热带雨》《我们不是陌生人》等影片入选。德国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夏云，省会郑州为您播报。音乐跟上吧，一起来听长笛曲《土耳其进行曲》。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2: 毕业啦！
1: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想故事。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

这首歌来自扎扎苏啊，就是歌手的名字真的特别可爱啊，歌名叫做《雨后的哲学家》。其实呢啊，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就是听起来很慵懒，听起来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啊。主唱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女，键盘手呢兼制作人是北大的理科男啊，就两个人组合到一块儿，就一个很文艺啊，一个又很理性，简直就是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化学反应啊。这首歌就是如果遇到雨天来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哈。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很催眠，是不是？毕竟雨是白噪音呐，对吧？就听完之后真的很解压，很催眠的一首歌。啊，刚才说到这个催眠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睡觉睡多少个小时

比较好的哈、啊，是不是每天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但最后呢，有一个权威机构啊给出的一些研究就说啊，抗衰老的最佳区间其实不是8个小时，而是6.4到7.8个小时，是不是？嗯，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呢会透支咱身体的机能，但是睡得太久反而会拖慢咱的身体代谢，扰乱生物钟，然后加速衰老。所以呢，咱也别把这个8个小时当成硬指标，是不是？控制在6到7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啊。反正睡眠这个事儿真的很怕数字绑架，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人睡够8个小时，就精力满格；有的人睡6个小时就觉得已经足够了；有的人睡9个小时反而会头晕脑胀，对吧？哎，反正抗衰老的底层逻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睡得沉、睡得透啊。哎，说到睡眠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你睡觉的时候喜不喜欢听一些白噪音呐？或者是您睡前都喜欢听点什么？一起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哈。北京时间来到了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夏天的夏，白云的云，有一个二维码，咱好朋友们可以扫码进群，是不是？我们会经常举办一些线下的沙龙活动，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喜欢这个锻炼身体的，有的朋友爱美啊，有的朋友说我想要这个形体礼仪化妆的，还有想要家庭教育的，我们也会分主题分板块来给大家来请专家老师来分享啊。线下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再来一场亲子音乐会，好不好？啊，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夏天的夏，白云的云，扫码进群。咱的线下沙龙活动呢，我会在群里面和大家来分享的，时间和地点都会在群里和大家来打招呼的啊。可能很多好朋友呢，知道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到暑假的时候，咱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就会重磅来袭。这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连续10年的王牌项目了，针对5到15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个军事化的训练和体验啊，有海陆空3军集结。是不是想让孩子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坚强？想让孩子呢，个人的生活管理能力增强，想让孩子是吧，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给他报一个名，让孩子体验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咱的这个夏令营呢，不只是军事化的训练，还有很多丰富好玩的项目，保准让孩子在学习当中能够体验到玩的快乐，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弥补一些知识。现在有一个9.9抵200的优惠，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关注啊。这9.9当中呢，还给大家送了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以及3场答疑直播课，名额只有200个。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详浅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8: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

0: 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4: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4: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5: 师傅说的对呀、啊。
1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7: 展开说说。
1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0: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你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

0: 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

0: 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是周华健对歌迷的回应哈，更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想起的不仅仅是那些歌，还有那些陪我们听歌的人和那些回不去的时光，你说呢？好的，时间到了7:05，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尚雯婕版本的《亲密爱人》，来听听这首经典情歌的不一样的光彩。
1: 今夜

尚雯婕《亲密爱人》，感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采用了一点点歌剧式的唱腔哈，在保留了原有这个感觉就是温柔底色的同时吧，让这首歌也充满了更多对爱情的期待。 OK， 时间到了7:08，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航商城哈。领航商城的福利有两个，首先就是我们的随身 WiFi 啊，现在呢原价88元，补贴之后只要68块元，那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觉得每个月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呢，可以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如果想要提高家里宝宝的这个抵抗力啊，只要你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也可以回复一下成长两个字来关注一下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啊。那氨基丁酸也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了，最近一直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哈。那想要让孩子的这个抵抗力提高啊，长长个的话，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齐秦《外面的世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0: Hello, 河南。
1: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沈以诚和薛岱飞的声线啊，一刚一柔，完美诠释了异地恋的这种拉扯感。这是他们合作的一首《失眠飞行》。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啊。这一次我们依然是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全程监督施工。那记得还有很多福利啊，会同步啊给您这个呈现。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另外还有我们的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这样的福利啊，并且呢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再来听到盛哲的歌。

在你的身边，这首歌的灵感是盛哲一段刻骨铭心的异国恋哈，所以每一句都能听出那种眷恋和不舍。接下来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充满着生命力，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宝石，只要有爱和勇气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这就是四喜丸子闪耀宝石。

0: 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满十周年的年份啊，所以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送出了一个十周年的一个福利啊。现在只要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提前预约名额呢，就可以享受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啊。只要家里面有孩子，哎，在这个暑假还没有想好去哪个夏令营的话，不妨啊首选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等着你。6月1号之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这样的一个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可以说9.9元可以享受3重大礼。不过我们这个名额只有200名啊，只限200名，那报满直接就停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家里的孩子抱起来吧。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周传雄的花香。

顺子用他的声音给都市人独处时的这种心境增加了一抹温柔还有灵动的色彩啊，这是他的恰好的寂寞。今年呢也恰好是我们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

0: 周传雄版本的花香感觉比许绍洋原唱版的多了一份岁月沉淀的这种沧桑感啊。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8，让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啊，我们万能通最近推出的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现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那如果抽中的话，你将会获得什么呢？万能通我们的换新装，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要不就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的周边哈。只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有获奖的机会。所以说大家啊，动动小手回复一下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要让这样的机会溜走了。如果最近你觉得自己的爱车在早上起来怠速抖动明显，或者油耗上升，或者是呢感觉哎超车的时候有点心有余力不足的话啊，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啊积碳太多，该清一清了。那不妨选择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郑中基，卸不下的行李。
1: 告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2: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

一代人的成长陪伴曲，来自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接下来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现在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您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

与飞门乐队这首《梦蝶》，把时间带到了7:51。接下来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天气最近是越来越热了啊，家里的毛巾如果清洁不到位呢，就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也不友好。今天 UP 商城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款好物呢，其实昨天已经上架了，一上架呢就有很多朋友啊下单购买，因为它的品质和性价比真的是双双在线了。这就是轻盈2026年的这个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哎，这是一个洗脸巾，它是20厘米乘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的洗脸巾呢加厚了50%，每一张呢柔软又结实，不容易掉毛起絮啊，并且除了洗脸卸妆可以用呢，另外吸水也特别好，用完以后还可以二次利用哈，擦擦桌子呀，擦擦台面啊，一点都不浪费。日常超市里面买像这样啊品质的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呢，一提差不多要19.9块啊，那买6提就要1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粉丝福利价，到手7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啊，能用1年。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这个小节呢，我们来听三首对唱曲目啊。首先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在2012年专辑《十二星座》当中和袁咏琳的合作《傻笑》。